0: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2: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3: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4: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0: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9: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1: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

0: 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洪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洪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3: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4: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5: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6: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7: 充电了，66号，志愿的排到100多号了。
5: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8: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5: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9: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5: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0: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5: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2: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俯仰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3: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4: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3: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彭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5: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13: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16: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它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13: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17: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3: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1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9: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9: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20: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2: 这个国庆假期

0: 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2: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哎呀，好嘞。
1: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2: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3: 喂，
2: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1: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4: 剁刀鱼吧，
2: 2根1份2根1份啊。
1: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2: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7: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6: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00。

0: 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0: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0: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3: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

0: 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
1: 雪的赛马雕羊，还有刀郎双故乡 IP 演出，资中非遗变脸，喷火特技，功夫熊猫互动秀，变形金刚机甲巡游，欢乐小丑阴气功特技，西游记奇景剧，祥鸡纳福轮番上演，还可以和阿凡提一起与国旗同框打卡，沉浸式角色扮演刀郎酋长，体验葡萄采摘，看刀郎人划卡盆船插鱼，非遗工坊亲手体验打铁榨油，探秘侏罗纪，来一场恐龙寻宝。晚上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
2: 同样热闹的还有泽浦县金湖洋景区，整合游乐项目、民俗演绎等多元业态，兼顾观赏性、互动性与体验感，让游客乐享金秋假日时光。金湖洋景区管理中心副主任热纳鼓励，
3: 金湖洋景区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不仅有票价优惠、民宿格物演绎，还有玻璃栈道、防护小火车、卡丁船、九地姻缘、骑骆驼、游园等游乐福利。现场呢设置了知识问答、投壶、寻宝、趣味闯关，还有就是西游记 NPC 巡游互动。同时呢推出了烤骆驼特色美食，欢迎广大游客朋友们呢到我们金湖洋景区游玩打卡。
2: 国庆期间，我区还投放了200万元专项文旅消费券，覆盖赛里木湖、纳拉提、喀纳斯等全疆知名5A 景区，游客可根据出行规划申领核销，在金秋盛景中沉浸式畅游大美新疆，尽享假日文旅红利。
4: 九四九记者夏一丹报道。
5: 这个假期您在哪游玩？今天是假期第三天了哈，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路上有一份好心情。国庆假期，八方游客畅游大美新疆，乐享美好假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节日里的和田团城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在鲜艳的中国红装点下，游客漫步古巷，感受老城独特风情。广东游客素菲丽：
7: 到处喜气洋洋，节日氛围拉满，在假期里感受祖国的美好，心里特别激动。
6: 和田团城商户阿米乃如泽麦麦提：
8: 我们团城越来越热闹，游客越来越多，祝福中国越来越好。
6: 国庆假期，霍城县图开沙漠景区全面升级游玩项目与演绎内容，推出国风沉浸式游园、非遗实景演绎、星空篝火夜宴、主题花车巡游等特色活动，沙漠卡丁车、沙地越野车、滑沙、骑骆驼等特色游玩项目也备受游客喜爱。江苏游客蒋秋讲：
9: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比较喜爱的游玩体验，推荐大家来游玩。
6: 金秋十月，麻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进入最美观赏时节，碧水澄澈，群鸟翩飞，成群的灰鹤、大雁、鸬鹚等候鸟或在水面悠然游弋，嬉戏觅食，或振翅翱翔掠过碧空，鸟鸣声声，身姿灵动，为静谧的秋日湿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引得游客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美好瞬间。游客张婷：
10: 在这个节假日，我们选择了湿地生态游，在这里呢，荷花荡漾，芦苇很美，然后呢，又有很多很多的珍稀水鸟，真心的感受到了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越来越美好，越来越美丽。
11: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5: 早间的8:47，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心在身边的事儿。金秋时节，伊犁、喀什、和田等地的水稻、辣椒等特色作物迎来了成熟采摘期，各地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秋收的各项工作。请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2: 秋风起，稻谷香。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堆齐牛路乡的连片稻田里，谷粒饱满的稻穗随风摇曳，水稻联合收割机在稻浪中穿梭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旋等多道工序，运粮车辆同步转运。

0: 种植户唐道雄告诉记者，
1: 今年我种的是三亩地水稻，亩产600多700公斤，收成还可以。
0: 察布查尔县因地制宜推广优质高产水稻新品种、机械化插秧、绿色田间管护等配套技术，水稻种植的产量和品质稳步提升。察布查尔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谭东初表示，全县水稻收割工作预计10月底全部完成，机械化率达到100%。
2: 组织了111台联合收割机进行水稻收割，同时调阅了260多辆运粮车到位，全力确保全县的6.8万亩水稻颗粒归仓。
0: 眼下，莎车县6.8万亩辣椒陆续进入采收期，县椒、朝天椒挂满枝头，田间地头一派火热的丰收景象。近两年，当地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由签约企业统一提供优质种苗，安排农技人员全程跟进田间管护，并签订保底收购协议，把过去散户零星种植的小作物逐步打造成连片规模化的富民产业。新疆宏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仲辉：
3: 我们公司目前在莎车县4个乡镇合作的有这个辣椒订单种植，总共有7000亩地，亩产大概在1吨半到2吨，产值在4000元到5000元左右。公司现在加工的产量，每天加工鲜椒大概在60到80吨左右，主要销往贵州、重庆、河南这些地方。
0: 这几天，皮山县皮西纳乡加伊托格拉克村种植的明珠木棉红薯迎来丰收。该品种红薯肉色红润，绿色富硒，香甜软糯，是当地的明星产品。村党支部书记张海涛告诉记者，今年村里通过将零散的土地整合精细化管理，红薯种植面积和产量较去年增长30%以上。
4: 我们今年种植红薯呢是500亩，亩产量呢一亩地达到2.5吨左右，预计增收达到400万元。我们采取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通过这个南航的飞机把我们的红薯带到全国各地。

0: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姚明，姚师傅，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今天到了。
1: 嗯。
0: 报告路况，从闽东区乡区院和京新高速的卡子湾车管所一路畅通。今天小长假第三天了，阳光明媚，心情美美的。祝广大驾驶员节日快乐，师傅们稳驾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祝大家天天开心，路路畅通，祝99节目越办越好。
1: 感谢这位朋友的路况信息哈，也希望每一位早出门奔忙的朋友路上注意行车安全。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跟进吧。

0: 十一国庆，新疆秋色正浓，正是自驾出游的好时节。九四九交通广播提示您，出发前给爱车做个全身体检，刹车、轮胎、各类油液，确认车况良好再上路。长途出行，安全第一。锁定九四九，实时掌握最新路况和天气信息，我们一路相伴，为您护航。九四九交通广播陪大家畅游大美新疆，平安顺利度过国庆假期。
1: 您在路上，九四九在您身边。早间的8:59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夜间，乌鲁木齐是一个大晴天，高温21度，低温10度。明天的夜白天的夜间呢，是一个晴天多云的天气，高温25度，低温11度。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路况信息，分享一下您的出行感受。稍后时间依然是由罗明陪伴各位在假日出行路上，一会儿见。
2: 早上9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的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9月22日至10月7日加油可抽奖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9月22日至10月7日，中石油单笔加油，应付满220元可抽奖，有机会抽取1元购华为手机、2026元微信充值券，还有30元汽油券等多重好礼，人人有奖，每人可参与2次哦。

假期早间的9:04，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罗明，今天是我们假期的第三天啊，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出行的感受。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9月22号到10月7号加油可抽奖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在路上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出行感受了。

你听，这是赛里木湖湖水轻拂湖岸的声响，这是喀纳斯林间秋风掠过白桦的低语，这是草原上牛羊悠然的清明。美丽新疆的辽阔藏在山川湖泊，也藏在每一段自驾旅途里。九四九伴您一路同行，播报实时路况，合理规划路线，不疲劳驾驶，文明出行，把秋日新疆的浪漫收进眼底，赏遍天山南北的大好风光。

0: 伴随着欢快的节奏，此刻您是在路上，希望每一位朋友有一份好心情啊。这个十一假期，如果说还没有出发的朋友，有两个好地方推荐给各位。首先，国庆假期推荐您昌吉一日游，上午可以前往昌吉恐龙馆，观赏恐龙骨架、古生物的化石，很适合亲子游玩。中午打卡昌吉小吃街，浓郁的烟火气扑面而来，拌面、烤肉、丸子汤、抓饭，美食响不停。下午可以走进昌吉博物馆，品读昌吉发展历史，感受丝路文化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魅力。傍晚不要着急返程，可以来昌吉的滨湖河、中央公园、飞马转盘等八处地标上线国庆灯光秀，沉浸夜游，氛围感十足。整条线路看点集中，节奏舒缓，史前探秘、风味美食、人文历史、璀璨夜景一次集齐。这个国庆带上亲友相约昌吉，开启惬意的一日之旅。入江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另外一个地方呢，如果说您是一个运动迷、篮球迷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从9月28号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的超级篮球联赛落地了兵团第12师武夷新区文体中心，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3D 联动，观赛、逛集、吃美食、看演出、惠民还有汽车补贴消费券，可以上农行 APP 专区来领取。想要去看比赛的朋友，猫眼小程序搜索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可以关注魅力十二师的公众号。
1: 从乌鲁木齐出发，向北是喀纳斯的醉人秋色，
2: 向南是塔里木的金色胡杨，
1: 向西是赛里木湖的澄澈湛蓝，
2: 向东是鄯善的浩瀚沙漠。
1: 路越修越远，家越走越近。
2: 949交通广播祝您国庆假期快乐，
3: 路路平安。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节假日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等易燃易爆危险品进站上车。

场舞会。下期早间的9:26，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9月22号到10月7号加油可抽奖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各位家人好，我是罗明。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前方路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状态怎么样，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了。

0: 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早间的9:3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当中广播机场直播间的值班员魏杰，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起降情况。魏杰，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魏杰。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有时多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下航班605架次，其中进港301架次，出港304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8.7万人次。截止早上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50架次，进港航班8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42架次，克罗马依机场今日计划26架次，奇台机场今日计划8架次。10月1日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上线明天航班今天办。直机托运提前办创新服务，搭乘次日航班的旅客可提前一日在机场办理直机选座、行李托运手续，办完托运后即可轻装离开。次日抵达机场只需安检，直接前往登机口。该服务尤其惠及为赶早班机、夜间提前抵达机场的旅客，免去携带大件行李候机的困扰。旅客可。

前往 H33号问询柜台咨询服务试用航班、办理时段等相关细则。乌鲁木齐机场将持续践行人民航空为人民理念，推进地面服务流程再造，优化枢纽保障能力的具体实践，持续联动航司联检单位协同发力，不断丰富便民服务供给，持续擦亮新疆民航服务品牌，为新疆对外开放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民航服务支撑。

0: 同学早上好，
1: 早，
0: 国庆节快乐，祝949所有的车友们国庆节快乐。同学，我一上车一听到949放的歌，我心里想，哎，今天是不是罗明值班？没想到呀，没想到一听到你在后面听到你的声音，给我猜中了。报个路况，河滩路南向北，从河南高架一直到喀什路立交桥一路畅通。
1: 嗯，
0: 假期的路况真的是超级无敌好，上班也快乐啊。
1: 加班路上有一份好心情，这会儿9:40，路上依然是能够保证畅通的。您在哪通行，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了。

这会儿有人奔忙在加班路上，有人正在出行路上。云暖归程说了早上好哈，现在天山胜利隧道流量适中，一路畅通哈。他说隧道内听949也很清晰哈，心情美美的，要来的朋友抓紧来吧。

0: 力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力随行，世界路万力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2: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开部署门槛高，开发调用模型难，争取应用落地慢。
1: 用智云新疆 AI Store 汇聚 Kimi、DeepSeek 等优质模型，提供弹性云主机、私有化计算、多形态灵活适配、电信出品、自主可控、安全合规。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0: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1: 九四九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2: 路途中发生事故如何处理？上车就听九四九，一路畅通，安全行。我是小拇指汽车快修高铁店朱爱松。路途中发生事故，首先要保持冷静，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来车的方向规定距离放置三角警示牌，避免二次事故。若事故无人员伤亡且车辆可以移动，先拍照固定证据，包括事故现场全貌、车辆受损部位、车牌等，然后将车移至安全区域，接着与对方交换车辆及驾驶人信息，随后可拨打122报警。若有保险，及时联系保险公司报案，等待相关人员到场处理。

早间的9:56，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假日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路上依然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9月22号到10月7号，加油可抽奖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0: 别落下。
1: 节目当中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过程中里面的认知在不断的改变，比我想象中都要难，比我想象中要求都要高。
1: 万事开头难，程耀飞表示，他们面对的是极大的挑战。
0: 开始对我来说啥都没有，第一次到工地来，我来了以后就带来，那时候里面我带着12个人来，我没有办公的场所，没有作战指挥部，没有资源，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打赢一场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是极大的挑战。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一定行这种信念去做这个事情。
1: 平陆运河项目急需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实质性开工、持续性建设。程耀飞带领12名建设者成立青年突击队，扎进一线攻坚克难。
0: 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计划列出来，我要开工，要真正干活，需要什么，列了很详细的一张表。回头里面这个属于哪个部门配合，这个属于哪个单位需要支持的，哪些事情我们做了，没日没夜的干，白天在工地在现场，晚上开会，每天都这样连轴转，一直40多天没有休息过。可能也是对这个事业的热爱，也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就相当于这个事从你一手做起来的，可能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从小都是像家里小孩一样，你会对他的这个热爱的这个程度里面坚持下来。所以我今天跟我们团队讲的几句话，我说我们要有移工移山的坚韧不拔，要有大禹治水的积极主动，这样弘扬一个精神才能把这个事情干下来。
1: 平陆运河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有着高达65米的水位差，这相当于从地面抬头仰望一栋22层高楼的高度。要让5000吨级的巨轮平稳地翻山越岭，可不是件容易。

0: 同一事。程耀飞介绍说，
1: 主要是起点到终点的这个水头差大概是65米，所以就设计了这个三个枢纽，把这个水位相当于这个就是做一个水上电梯一样，把它慢慢慢降下来。你说船就是坐个电梯下得来，下一级又下一级又下一级。
2: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0: 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1: 它直接就开辟了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印记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0: 在施工过程中，中国建设者们解决了诸多世界级挑战，以自主创新的硬核方案展现出中国智慧。
3: 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个亿，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船的这么一个技术。
4: 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绿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0: 资讯有故事，为您揭秘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硬核实力。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马道、起石、青年三座梯级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作为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从头至尾密切关注着三座枢纽的建设情况。
3: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啊，有可能有些航道就没办法通船啊。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实际上，首先我们在工程的前期，我们做了好几个方案，包括2个枢纽啊、3个枢纽、4个枢纽的方案啊，我们都做了。定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几个方案之间呢做了综合的这个比选，枢纽越少，它可能这个淹没的用地就比较大，可能对周边的生态啊、群众啊或征差的可能规模就会更大。枢纽越多，它的这个通航的效率，因为过闸它需要的时间比我们在航道上航行还是要长的啊，所以3个枢纽是我们综合了包括生态、包括投资、包括对周边的这个群众的这个影响等等，这些综合之后是最优的一个方案。
0: 梯级航运枢纽是通过开闭船闸逐级抬升或降低水位，实现过往船只在大落差河流上顺畅通行。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第一梯级航运枢纽，与众不同的是它设置了3级省水池，就是在船闸旁设置高中低3个独立储水池，通过分级回收循环利用闸室用水来大幅减少过闸耗水。潘建介绍说，
3: 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个3级省水池的这个技术呢？实际上我们刚做平陆运河的方案的时候就受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边界条件，就是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之后，它需要从我们的珠江的上游，就是我们的豫江来进行这个调水。那么调水之后，那可能就会对下游的，特别是我们广州跟港珠澳地区的一些淡水资源就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当时给我们的用水量就是24立方米每秒，每年总的用水量不超过10亿立方米。这个水量就是说我们的船闸，比如说像马道枢纽，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个亿，将近有一半的这个水的这个缺口。如果你按照原来常规的模式来建，那你就只能减少你的通航的闸次，比如说每天我正常可以运行20闸的，那你可能只能运行10闸。那么这个就带来什么影响呢？就是我们原来设计的通过能力，每年是单向通过能力是8900多万吨，那可能就达不到了，可能就只有3000多万吨，那对整个运河建成之后的这个通航的能力就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当时因为这个水的这个制约，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船闸这么一个技术。所以在现场可以看到，在船闸的边上我们是有3个啊错落有致形成品字形的这么一个省水池的，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原来把向天河流要往下游泄的水，我通过省水池把它储存起来，它需要往闸里面冲水的时候，我通过

0: 城市优先冲城市的水。
1: 在建设三级省水池时，潘建带领设计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三座省水池从平铺的结构改为叠放的形式，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其中一个省水池深藏在地下，1000多根十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立柱隐藏在马道枢纽下方。
2: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绿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它将在这个地方屹立将有超过100年之久。
1: 6月3号，平绿运河全线通水之后，这里成为常年淹没在水下的宫殿。怎么会想到这样一种方法呢？潘建回忆说，
0: 实际上呢，当时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到了现场踏勘之后就发现地理环境它还是有一些受限，包括周边的山体还比较高。第二呢，就是它的本身的岩性地质情况也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平铺来做的话也不是不行，它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些包括生态啊、工程投资啊、工程的技术施工难度啊，这可能会有一定的增加。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想，那我们能不能突破原有的这个方案啊？那既然我们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战略工程，我们除了常规的方案之外，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大胆这个突破。所以当时就想能不能把它叠起来。其他过程上我们了解到的应该是没有，我们这个一个是依托团队，一个是依托我们真正的一些模型试验、一些试验的验证、一些计算。所以是当时我们团队还是认为这个方案还是有信心能够做成，也要打破一些常规的东西。
1: 地质条件复杂，工程质量要求严苛，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潘建和设计团队面临巨大挑战。其中省水池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在潘建看来是挑战最大的。
0: 那就是跟水龙头差不多的我要把水冲进这个船闸里面来，那就靠这个阀门的空间。省水池和船闸里面它是双向的，那我水抬了门之后，它有个廊道，廊道就跟水管一样，开了之后它就通过水管，因为它有水头插嘛，它就流过去了所以这种开闭门的这个速度就取决于我冲水的效率。我们是也突破了规范的要求，规范是不大于4.5米每分钟，我们是最快达到16米每分钟，是国内外现有的一些船闸的2到4倍的这么一个速度，它要在30秒内关掉，它有将近70吨的这么一个重量。那我的这个快速启闭最大的难点实际上就在于它的缓冲装置，就是我的刹车，我快了之后我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让它从很快的速度减到零那就对我的这个液压启闭机的这个缓冲装置就带来很大的应该是几何级的这么一个难度的增长。所以我们也在试验场地做了一个液压启闭机，做了一个70吨的门把它装好，不断的这个按照我们的运行工况开门闭门开门闭门，做了将近10000次的这么一个试验，然后再验证它的可行性，最终我才选定了这个方案。实际上这个在前一段时间刚刚我们做了这个实体的这个调试，我们达到了27秒闭门的这么一个水平，还快了这个3秒。
1: 如今马道和起石枢纽都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水运工程建设绝非简单的工程化改造，而是兼顾实用和生态的系统工程。平绿运河在建设伊始，生态保护便被摆在了重要位置。位于入海口的青年枢纽，为了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洄游需求，创新采用了竖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
0: 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它主要是我们的鲈鱼跟那个赤眼鳞等一些洄游性的鱼类，它就通过这个鱼道因为鱼排是比较喜欢动水嘛，它就顺着这个鱼道就往上游进行一个洄游，是一个螺旋形的。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就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洄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1: 而在马道枢纽的不远处，还有一座很有特点的新建桥，它是全国首座跨运河动物通道桥。程耀飞介绍说，
3: 这个整个项目里面，我们对生态的保护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它叫桥，就是专门为了两边的这个动物往来，来专门设计了建造的一个桥梁。原来它是一个山，现在你把它劈开了。所以说呢，就是修一座桥把它连通起来，让这动物过去。其实这个桥上面就是一个森林，就像那个森林两边都是山里面的，像森林一样，动物里面就感受不到是走在桥上了，就走在森林里面了。

0: 如今，在20000多名建设者历经4年的辛勤付出下，平陆运河已进入全线通水、有水调试、有水联调阶段。今年9月，寄托着百年梦想的平陆运河迎来激动人心的全线通航时刻。作为这一世纪工程的建设者，潘建和程耀飞都充满自豪。
1: 对于我个人说，我们都认为运河它不仅是百年，应该可以说都是千年工程。想想看，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已经2000多年了，所以运河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其实是非常长的。别人看到这运河之后，希望就是说盛世修运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骄傲自豪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现在把它干好了，
2: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

0: 觉醒，心情放松，能够更好地感受生活，享受生活。
1: 我觉得中国茶比较丰富了，中国茶比较传统的，所有的其他的茶都是从中国出来了，对吧？我认为中国的茶很特别了。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茶是很健康，在美国很多人喝可乐、喝咖啡，他们加糖加奶，茶比较纯了，没有加其他的东西了，就是茶叶还有开水。还有一个原因是茶比较丰富了，我可以研究茶好长时间，然后没水透了。第三个原因是我觉得中国茶有文化，有慢生活，喝茶需要时间，需要朋友，需要聊天，我觉得这个生活特别好，都在那个茶汤里。我觉得茶和咖啡真的不一样，我的妈妈和爸爸喝咖啡，我也每天喝咖啡，但是他们不一样。我喝咖啡我可以醒一下，然后可以开始工作了。我喝茶我感觉 我灵魂醒一下，还我可以感受生活。
0: 因为对中国茶很感兴趣，彭丹青曾经在美国开过2年茶馆，生意不太成功，他想可能是他对中国茶了解不够深入的缘故，于是萌生了到中国走走看看，寻找地道中国茶的念头。
1: 毕业了以后，我开了一个小茶馆跟一些的朋友，我负责卖中国茶，他们负责卖其他的国家的茶，比如英国、印度还有日本的茶。但是那时间我觉得生意不那么好，因为那时间在美国喝中国的茶的市场比较少，所以我离开美国在中国找到工作了，长居下来了。
0: 2016年，彭丹青第一次到中国，他没想到中国发展的那么好，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年轻人都那么时尚。他第一次去山上找茶，发现当地茶农都会用手机支付。
1: 其实我已经学习中国文化，所以我已经了解中国的历史还有文化还有哲学了，我已经读了那个《道德经》还有很多的中国的诗歌，但是我以为中国是比较传统的，比较那个古色古香的感觉了，但是我发现中国真的发达了，所以发展得很快了。每个地方我看到了他们建新的大楼，大家的生活已经很时尚了。第一次我去找茶，去黄山、九华山，我带了很多的现金，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可以用支付宝、可以用微信，很偏僻的地方都可以用这个东西付钱，这个很方便。
0: 读大学时，彭丹青就很喜欢李白的诗歌，尤其是那句“烟花三月下扬州”的优美意境，让他对扬州充满了向往。于是他到中国后第一站就选择了扬州，做了一名英语老师，同时他还没有忘记潜心研究中国的茶文化。
1: 我觉得扬州是对我是刚刚好的，不太大不太小了，还有扬州有很长的历史。我记得我特别喜欢李白，然后李白有一个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歌，所以我觉得如果李白推荐扬州，扬州应该是个好地方。我的扬州的生活蛮舒服，我觉得扬州是一个蛮生活，还有跟我的美国的城市有点像，不太大不太小，还有在这边我可以自己骑自行车去所有的扬州的地方，所以真的不太大。来扬州当老师，然后我发现我特别喜欢当老师，我上课很开心很满足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那个另外的目的是研究中国茶，所以10年以后我还研究中国茶，还有中国茶文化。我每个春天我去茶山陪茶农制作茶。
0: 当彭丹青来到中国茶山采茶时，登上碧绿的青山，远离喧嚣的红尘，李白的那首诗《山中问答》立刻浮现在他脑海中。说起诗歌，读大学时彭丹青学过英国诗歌，也读了很多英国人翻译的中国诗歌，那些抑扬顿挫的语调展现出或豪放或婉约的情怀，让他爱不释手，甚至自己也尝试了翻译中国诗歌，创作诗歌。
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诗歌，因为我在美国也学习那个英国的诗歌，我也写一些诗歌。第一次我遇到中国的诗歌是一个英国的人，他把一些李白的诗歌翻译成英语，那是第一次我知道，哇，这个诗这个感受 诗歌里面的生活。

0: 1000年之前呢，还有这个感动我。还有我最喜欢的是个还是李白的，叫《山中问答》：“问有何以起彼山？小而不答，性自闲。桃花流水，遥人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首诗歌好像说我在茶山的生活，我天天爬壁山，红尘感觉好远。
1: 除了爱喝茶，彭丹青对采茶制茶的整个过程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取得中国驾照之前，他常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遥远偏僻的茶山寻找好茶。尽管需要克服不少困难，但是在茶山上，他常常遇到善良热情的茶农，无私地帮助他，让他很感动。
0: 其实喝茶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了，但是自己去茶山找好茶不容易了。每个春天去茶山跟茶农同吃同住了，我每一步的做茶了解了，还有学习了。我现在有一个中国的驾照，但是之前我没有了，所以我之前我一直用公共交通，是因为中国的公共交通真的发达了，所以我可以去很偏僻的地方，一直用高铁、出租车等等。还有，我记得一次在潮州，我找他们的凤凰单丛，我打算去武当山，那是他们的核心区了，但是我找不到那个公共汽车站，所以我打算爬山，但是我爬山半个小时，感觉好累了，我已经休息了。停在路边了，然后看到一个采茶的人骑摩托车来了，他问我我要去那个武当山的顶山，然后他带我去了。我觉得山上的善良人很多。
1: 彭丹青跟着茶农学习了如何制作茶叶，其中一道关键工序杀青很难掌握，需要在热锅中用手迅速翻炒茶叶。刚开始他的手就被烫起了泡，但他仍然坚持学习。
0: 我觉得你看起来比较简单了，但是你做的话感觉好烫好烫。我记得我烧了一锅茶，然后有一个水泡在我的手指了，烫死了。有可能他们的技术很高吧，因为我看起来很简单了，但是我做了我烫死了。你可以看地方，在杭州龙井他们不戴手套，碧螺春他们不戴手套，因为他们需要感受这个茶，因为那是他们的烘干也是在锅里面。龙井还有碧螺春他们需要感受那个茶叶干不干，所以他们不可以戴手套。所以如果你在那个四月份你去龙井，虽然你看到那个做茶的人，你摸他们的手，他们的手一直都有水泡。在云南他们只是杀青，这个温度比较高，这个时间不那么长，所以他们用手套，因为他们不需要摸那个茶直到这个茶已经杀青好了或者还没干了。
1: 从采茶制茶到用茶壶茶杯品茶，为了完整地感受中国的茶文化，彭丹青还到广东潮州跟着师傅学习了手拉茶壶的技能。
0: 我也体验其他的部分的茶文化，在潮州我研究手拉茶壶，我花一年在柯敏老师的工作室，这个在潮州牌坊街的他们的老古城，他们有一个手拉茶壶的文化，还有我学习9个月12个月，然后学到怎么做一把茶壶，从泥巴到可以烧的，这个我学习好多，有点难了。
1: 随着对茶文化的深入了解，彭丹青决定创立自己的茶叶和茶文化品牌。去年，他和妻子把婚房改造成了手拉茶壶的工作室，用于和朋友交流对茶文化的理解。为了专心做茶叶、茶具的销售和中国茶文化的推广，今年3月，彭丹青辞去了外教工作，和妻子一起在扬州开茶馆，目前还在装修阶段，预计6月正式开业。
0: 我去年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扬州的美女，然后我们结婚了，然后我买了一个婚房在扬州的老古城，然后我们的想法是开了一个工作室，我做一个小可以手拉茶壶的地方，然后可以让人来试试这个茶文化，我可以分享我的茶，我的好的茶具了，好，可以一起喝茶聊天，然后很多的人来喝茶，我给他们看我自己做一个这把茶壶，还有自己做这个杯子。

0: 对，我的打算是未来我们可以做一点的体验了，他们可以来体验手拉茶壶，还有他们可以来看我的作品。当然，在扬州开了一个茶馆，从设计到买材料到加工，我都参与了。所有的中国茶我买了，我都自己去那个茶园，遇到这个茶农，然后买他们的茶。
1: 彭丹青非常喜欢中国哲学，他给自己的茶叶品牌取名为 One River Tea，意思是一条河。
0: 所以为什么我叫 One River Tea？因为都是茶，但是看起来都不一样。我们有六大类茶：绿茶、黑茶、红茶、白茶等等。我看那个老子看到那个42这样，他们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关于茶都是这样的，都是茶，都是道，但是看起来都不一样。
1: 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山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意思是，柔和陶土制作各种器具，因为器具的中间是空的，所以才有了使用价值。基于对此的理解，彭丹青为自己的茶文化品牌取名为 Empty Cup， 也就是空杯子的意思。
2: 空杯是三指以为七，但七无有七之用。空三指以为七，但七无有七之用。空杯因为立面是空的，在空的我们可以煮，在空的我们可以喝茶，在空的地方人可以进来了，然后变满，对吧？
1: 随着中国对很多国家采取了免签政策，彭丹青感到来扬州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有些人偶然路过，想到他的工作室里体验中国茶文化，也有人在社交媒体上看了他发的关于中国茶的视频，慕名而来。
0: 现在真的是来了外国人挺多了，比如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德国的朋友来了，而这个月底一个新加坡的人回来了，还有一些美国人已经来了。因为我卖一点的中国茶对国外，所以我拍很多的照片视频放在我们的外国的 social media， 很多人看到我在中国体验这个茶，他们也要来体验了。所以他们来的话，他们问我："哦，你在潮州有认识人？"然后我给他们推荐了，所以他们可以来中国，也可以体验这个中国文化。所以这个面前很方便嘛。来旅游要买一点茶，因为他也喜欢中国茶。我觉得越来越更多的外国人会进来体验这个中国文化，还有中国茶。其实做茶很简单了，对吧？所有的人可以做一点茶，喝一点茶，可以了解这个滋味，他们找到他们喜欢的喝茶，然后在茶坛里面有很深的文化，你可以考虑那个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他们吃的，他们的位置，他们的地方，他们的历史，都做那个茶坛里面。
1: 中国茶的类型非常丰富，不同的茶山会生长出不同的茶叶，不同的季节也适合喝不同的茶。在彭丹青看来，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让他研究一辈子。
0: 哦，每个季节不一样了。春天、夏天我喜欢喝绿茶，喜欢喝生普洱，然后冬天比较喜欢那个炭焙的乌龙，那个无盐茶、单丛茶，还有舒普洱、老白茶。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普洱茶。我觉得普洱茶每个山头在云南有不同的口味，不同的滋味，不同的味道。还有每年因为那个气候那个天气，每年这个味道不一样。我觉得我可以一直学习，一直研究这个茶一辈子。
1: 在中国生活多年，彭丹青觉得中国发展得很快，无论多么偏远的地方都能通路、通电、通网，让他印象深刻。他回忆起在云南瓜峰寨和山上的茶农聊天的故事。
0: 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去年去瓜峰寨，一个茶农在瓜峰寨，那个在西双版纳很偏僻的地方，他们说他们02年通路，还有08年通电，但是我在那边去年我看到他们已经用 DeepSeek， 我觉得这个发展挺快了，对吗？这个茶农他说，小时候他们要用一个蜡烛做他的作业了，现在他们可以用 DeepSeek

0: 为啥？我们去年我结婚呢，我让我的家人来了，然后他们第一站是去上海，他们没想到中国那么发展了，他们以为他们会去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去上海觉得哇，这个比我的城市发展了。我带他们去我们的太太的老家，我们吃饭的话，他们送放一盘的菜在那个桌子，然后第二盘菜。第三盘、第四盘到20盘，我的家人觉得哇，这个特别丰富，这个吃饭的文化。
1: 彭丹青说，不仅饮食文化，中国和美国不同，即使是做生意，中国人也愿意先交朋友再做生意。他认为中国更有人情味儿。
0: 因为在美国，我们只吃饭的话，我们会吃一盘的菜，对吧？那是我的菜，那是你的菜。付钱的话，我们也走 AA。在中国都是我请你，你请我，还有做生意有点奇怪了，因为在中国好像我做生意，我买一点的茶，那个茶农会给我吃饭，给我住，给我开车去很漂亮的地方，然后未来的那个最后一部分，我买他们的茶。在美国，我们感觉先做生意，然后做朋友了；在中国，有点先做朋友，然后做生意了。我习惯了，我觉得这个有灵魂，有人气了，对吧？
1: 彭丹青觉得，在中国的生活不仅安全，而且方便，充满烟火气。中国人非常友善，乐于助人，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0: 中国的生活真的很舒服，在这个老古城，在很多的城市，这个人气好多。人气是人住在这边，我们一起可以聊天，可以一起吃饭了。中国人特别友好。所以我每个地方我去，我不怕，中国很安全。如果遇到困难的，我不怕，他们可以帮我解决问题。在美国，美国的地好大，人口很少，所以在美国，我在我的爸爸的家，如果我要去一个超市买一些东西，我需要开车，开车15分钟可以到一个超市。如果我要散步去一个超市，我需要花1个小时。在中国，在我的小区里已经有很多的超市、很多的餐厅，还有一个理发店，所以我觉得中国特别方便，很合适生活。
1: 未来，彭丹青还打算和高校合作，与留学生交流中国茶的知识，组织团队去茶山采茶，继续传播茶文化。
0: 接下来我还要继续推广这个中国茶文化。我可以跟大学合作一点，跟留学生教一点的文化课，怎么感受这个中国茶文化，怎么泡茶，怎么了解茶。然后未来他们可以来我们的工作室、我们的茶馆一起喝茶、一起聊天。未来我要安排一些小团去那个茶山，自己采茶、自己做茶、自己了解这个茶农的文化。对，我们已经在安徽、在六安、在霍山，我们租一个老房子，还有2亩的茶园。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让人来体验这个茶文化、采茶还有做茶。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是
1: 避开拥堵路段。
2: 嗯，
1: 现在呢，给大家提供两条咱们就是，出行的一个提示。第一呢是北至南。

0: 南方向通行提示，原来沿 G30 连霍高速九鼎互通立交桥由北至南前往咱们九鼎市场、乌奎高速等车辆，可由西山立交下高速，途经四道岔、西泉街、木须沟路、石井街、G216国道绕行至仓房沟立交桥，再次驶入 G30 连霍高速通行。因大型货车在西泉街啊，还有木须沟北路等路段禁行，咱们所有的大货车驾驶员朋友还是沿原来的路线行驶，行驶至该路段的时候，咱们提前减速慢行，有序通过就可以。第二条呢是南至北方向的一个通行提示，可以由东安路、木须沟路，再到西泉街、西山立交上高速，尽量的去避开这些拥堵路段。
1: 好的，感谢康警官的介绍哈。如果说准备要出行的话，G30 连霍高速九鼎互通立交桥是有一个施工改造的哈。大家如果说要通行的话，提前有一个绕行的准备。
2: 从乌鲁木齐出发，向北是喀纳斯的醉人秋色，
3: 向南是塔里木的金色胡杨，
2: 向西是赛里木湖的澄澈湛蓝，
3: 向东是鄯善的浩瀚沙漠。
2: 路越修越远，家越走越近。
3: 949交通广播，祝您国庆假期快乐，
4: 路路平安。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今天是假期的第三天了哈，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前方路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说这个假日的好心情好去处也可以来分享，在路上的朋友路况信息及时来跟进了。刚刚也提到了哈，如果说现在要前往这个九鼎方向哈，原来沿这个 G30 联合高速九鼎红立交桥呢是有一个改造施工的，各位朋友要提前有一个绕行的准备。

万历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历随行，世界路，万历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秋高气爽的季节，在十一大假期间哈，如果说想要出去游玩的朋友，有一个好地方来推荐一下，可以去到兵团第十二师武义新区文体中心。在这段时间呢，9月28号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这个比赛哈正在进行当中。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3D 联动，观赛、逛集、吃美食、看演出，惠民及汽车补贴消费券，上农行 APP 专区就能够来领取。要去看比赛的朋友，可以在猫眼小程序搜索“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可以关注“魅力十二师”公众号。

0: 新疆是大自然的宠儿，从壮丽的天山到广袤的塔里木盆地，从秀美的喀纳斯湖到雄浑的火焰山，
1: 天山脚下欢快的舞蹈与动人的歌声交相辉映，美丽新疆用它的热情与豪放邀你共赴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来吧，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你们是什么民族啊？
1: 中华民族。
2: 这句纯真质朴的回答，道出了天山南北各族儿女最真挚的心声。
3: 新时代的新疆，路网纵横通达，民生持续改善，安定祥和的烟火遍布城乡，看得见的发展，摸得着的幸福，让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
2: 这份根植心底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源自日复一日的安居乐业，是这片土地最生动的家国情怀。国庆佳节，礼赞山河无恙，岁岁安宁。

0: 十一自驾出发前爱车体检别偷懒，
1: 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掌握长途用车养护知识，
0: 重点检查轮胎胎压磨损、刹车、机油、防冻液、全车灯光。
1: 新疆山区路段昼夜温差大，部分区域容易遇到大风阵雨，备好应急物资。
0: 拒绝疲劳驾驶，连续驾驶及时休整，安全才是旅途最美风景。
1: 九四九祝您假期
2: 一路平安。

0: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1: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种草了。

0: 你们是什么民族啊？
1: 中华民族。
2: 这句纯真质朴的回答，道出了天山南北各族儿女最真挚的心声。
3: 新时代的新疆，路网纵横通达，民生持续改善，安定祥和的烟火遍布城乡，看得见的发展，摸得着的幸福，让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
2: 这份根植心底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源自日复一日的安居乐业，是这片土地最生动的家国情怀。国庆佳节，礼赞山河无恙，岁岁安宁。
4: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10月3号的上午12: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949会生活节目。各位假期愉快，向您问好，我是小叶。这会儿您通行在哪里，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也不要忘记将您的好心情一通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语音和文字都是可以的。这会儿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服务区车流量人流量如何，又能够提供哪样的服务，包括大家在后台问的比较多的 G30 连霍高速武功台服务区的情况。我们要来连线服务区的负责人张佳明。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我是新疆交通武功台服务区负责人张佳明。
0: 嗯，请您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您所在的武功台服务区车流量人流量，包括我们今天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给大家一些出行的提示好吗？
1: 好的，目前武功台服务区整体车流量平稳，进站车辆有序，没有排队拥堵情况，但停车位使用率达到了90%。
0: 嗯，
1: 服务区加油站、加气站、充电桩全部正常运行，餐厅、小吃档口营业正常，餐饮物资备货充足，休息区、卫生间各项配套运转良好。咱们所辖的 G30 连霍高速主线当前车流量较大，请过往司机朋友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大家如需查询实时路况，可以关注新易畅行小程序了解最新动态。以上就是武功台服务区现场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辛苦了，再见。
1: 那好，再见。
2: 出行前的安全检查，上车就听949，一路畅通安全行。我是小拇指汽车快修高铁店朱爱松，出行前必须做好安全检查，这是平安上路的第一道防线。首先查看轮胎胎压与磨损情况，确保无鼓包裂痕，检查制动系统，踩刹刹车感受行程与力度是否正常，查看机油、冷却液、玻璃水等液位保证在标准范围内，测试灯光、喇叭、雨刮器功能，确定其工作正常。最后绕车一周，检查车身有无障碍物，车门后备箱是否关好等，为出行筑牢安全基础。

国庆假期推荐昌吉一日游，上午前往昌吉恐龙馆观赏恐龙骨架、古生物化石，很适合亲子游玩。中午打卡昌吉小吃街，浓郁烟火气扑面而来，拌面、烤肉、丸子汤、抓饭，美食响不停。下午走进昌吉博物馆，品读昌吉发展历史，感受丝路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流。

龙的独特魅力。傍晚不要着急返程，昌吉滨湖河、中央公园、飞马转盘等八处地标上线国庆灯光秀，沉浸夜游氛围感十足。整条线路看点集中，节奏舒缓，史前探秘、风味美食、人文历史、璀璨夜景一次集齐。这个国庆带上亲友相约昌吉，开启惬意的一日之旅。入江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

很多车友都在询问十一假期购车有没有活动和福利呢？我们记者从新疆赛伯特国际汽车城了解到，第八届秋季精品直播车展正在进行当中，展会持续到10月4号。活动期间，赛伯特汽车城为每天前30名订车的客户准备了1000元购车现金红包，再加价值2000元的全车装潢大礼包，部分车型赠送1000至3000元油卡，还有最高30000元的置换补贴，更有进店好礼、专属订车礼、购置税减免、终身免费基础保养、家用充电桩赠送等超多权益，福利层层叠加。关注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了解更多服务信息。

0: 微信平台当中啊，多位听友也在打卡签到。尔特就说到了假期愉快啊，感谢陪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分享即时路况，咱们在路上，大家帮大家。这会儿呢，从高德大数据当中看到啊，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道路，在机场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迎宾路的出口往这个大地卧铺桥，由南向北往老机场贵港路出口的方向，出乌方向是出现了排队缓行，还有团结路的东向西，红光山路的西向东，客西街辅路的西向东，河南东路的西向东，杭州东街的东向西，和仓房沟北路的南向北，这些道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走在路上，不要忘记及时路况，分享到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心腹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5: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6: 在中国东南沿海，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宝藏古城，泉州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茶瓷之路，便利的海上交通让泉州的德化瓷、安溪茶走向世界。宋元时期，安溪县出产的茶叶就远销世界各地，明清时 80% 的安溪茶都运销海外。在生态茶园中，安溪县茶叶管理委员会陈志明给我们讲述安溪茶的影响力。
7: 海上丝绸之路以前就是输出了很多是茶，那外国人开始不知道这叫什么东西，我们的闽南话，我们的安溪话，就是这就是
1: 碟。
7: 那后来在华语跟意大利语还有其他好几个欧洲国家的语言中，他们对茶叶的表述，他就是还是用我们的话叫碟。
1: 音译过去的
7: 啊，音译过去的，所以啊，安溪茶一直以来

0: 是外国人最喜爱的中国茶之一。
1: 如今安溪是中国最大的茶叶集散加工中心，它以乌龙茶中的名品铁观音的发源地而广为人知。我们走进茶文化园，一场斗茶比赛正在进行。
2: 哇，除了在茶馆很难看到这么多人在同时喝茶啊。
3: 这是我们茶乡的一种很有趣的活动，前面的盖瓯是一泡一泡的茶，这个是他们各自带来的他们自家比较好的茶叶，然后在这边进行品评比赛，看谁家的茶做得更好。有些人在闻香气，有些人就在喝茶汤，在品鉴茶汤。
2: 我可以也闻闻吗？
4: 闻一下，
2: 可以哈。
3: 哦，这就是闻香。
2: 哇，这个好香啊！这个香，谢谢，这个香气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4: 这是铁观音的那个兰花香。
2: 兰花香。
1: 斗茶又叫名战，宋代十分盛行，演变至今，斗茶成为安溪人自娱自乐的一种民俗活动。每当春茶收获，茶农纷纷以斗茶为乐，也是犒赏他们一年的辛劳。
4: 一道席，二道茶，三道四道最精华。哦，
2: 我懂了，喝第三道。我看大家都是用这个小勺子哈。
3: 那你就选最好的、最精华的。
2: 品鉴一下哈。
3: 我也试一下哈。
2: 这茶汤颜色很轻盈啊。
3: 茶汤金黄，透亮。
4: 所以只有铁观音才能享受这样的味道。
3: 我们叫铁观音，观音印。其实它茶汤是比较醇厚的，
2: 比较醇厚的，
3: 然后你吞下去以后还感觉它回甘很好。
1: 铁观音是安溪茶中的上品，属乌龙茶类，香气馥郁持久。拍摄当天的斗茶是一场高水平的较量，因为每一桌都有一位制茶大师。魏月德是铁观音的第九代传人，他招呼各位大师来一场巅峰对决。不一样。
2: 陈主任，我们现在做这一桌可是厉害了，是不是？每年在安溪像这样水准的斗茶，多吗？
3: 那像今天六个大师一起在这边斗茶，巅峰对决这种场合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哇，
2: 所以其实是不是大家也很珍惜这样的机会？
5: 对。
1: 六位大师既是制茶高手，也是公认的品茗行家，他们带来各自的得意之作，一人一泡，从观色、闻香、尝味三个步骤来进行品评。不同于正式比赛，这场斗茶并非要一较高下，彼此切磋的目的只是为了深入钻研、精进茶艺。
6: 汤色你看都就非常稳定，你看哦，
4: 山头是不一样的山头。
2: 这都能喝出来，
4: 你这是五斤的吧？
7: 五斤的哦，
4: 见多了，
3: 见多了。那个应该是见多了啊。
7: 这个是
6: 长坑的。
1: 安溪人斗茶是对茶人手艺和一生心血的考量，从种植到采摘，从初制到精致的每一道工序，都决定了水与茶碰撞出的那一份馨香。
3: 安溪铁观音，
7: 在提香当中有一点点还不透。还有一点不同，苦还练在舌尖。这一点点如果透了，那就舒服了，
3: 那就会更好。
2: 服不服啊？这么评价服不服？
8: 他还讲究一个适可为真呢、变化盘水力，但也是让它更适宜市场，保留一个鲜爽度，又有这个醇厚回甘。的耐储存，
4: 这种才叫做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这把现
8: 在喝茶有时候我们交流是找缺点，不是找优点，喝茶东西才会进步。
1: 安溪人爱茶。正是这份热爱和进取精神，让安溪县的茶园产值、茶农收入都领跑行业。一杯茶香飘万里，穿越千年，而通过历史著作所还原的宋元美食，同样具有这样的魅力。宋元海思宴便是一场泉州饮食文化的复原行动，它根据宋代食谱山家清供制作而成。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南宋的泉州美食家林洪，烹饪大师胡满荣为我们展示这桌宴席的经典菜肴，其中有著名的蟹酿成。
2: 我们第一道菜要做这个蟹酿成哈。
9: 对，这个三家蟹酿成的宋元海思宴里面呢，在南宋时期是晋王张敬在他府上宴请宋高宗皇帝的第八盏下酒菜。杭州G20峰会宴请各国元首的夫人的开胃菜，

0: 所以这道菜非常有历史故事。
1: 秋冬季节，赣南脐橙、福建红膏蟹都格外鲜美，这是吃蟹酿橙的好时节。将螃蟹与橙子一起烹饪是宋大人的首创，
2: 要让它有这个橙子的果香。
0: 把这个橙子的鲜味倒进去，橙子肉蟹肉和橙子充分在融合在一起，它的味道非常饱满。
2: 现在感觉他们就抱团了。
1: 把原料炒到五分熟，就要装进橙中里。蟹酿橙的关键在于橙肉与蟹肉的调和，要加入菊花、红米酒、柠檬叶一起蒸制，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橙螃蟹之性。宋元海思宴中还有一道富有泉州特色的名菜山海兜，它的配料更为丰富，有山珍，有海味，寓意包山包海包金包银。
0: 那么我们山海兜其中一个最大的灵魂就是胡椒粉，它是舶来品。当时胡椒粉是有钱人吃的，可以说全身都是宝，又暖胃。
2: 虾肉、鱼肉，这时候海的元素加入进来了，
0: 对，
2: 山海就这么相遇了。
1: 馅料炒好之后，包进绿豆粉皮，系成钱袋的形状，上笼蒸十分钟。除了经典菜肴，宋代宴席中还有饮品，沆瀣浆就是古人的清凉饮料。
2: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感觉应该很清新，因为沆瀣是夜间的露水的意思哈。
0: 听说是在南宋时期啊，皇宫里面传出来的醒酒汤，当时醒酒没什么醒酒，那只有用什么熬甘蔗跟萝卜，
2: 所以就是这两样食材待会儿就是用来制作沆瀣浆的食材了。
1: 把甘蔗萝卜切作方块，以水炖煮。林红在书中描述了沆瀣浆的做法，胡满荣进一步创新，把萝卜泥做成石花膏加入其中。林红是地道的泉州人，他在山家清供中记载了宋人饮食，也论述了闽菜的历史源流。
2: 终于可以吃到宋元海思宴了哈！我们从哪道菜开始吃起呢？
0: 我们从山家蟹酿橙开始。
2: 好，
0: 因为山家蟹酿橙是我们宋元海思里面一道主菜。
2: 那我们一起打开。
0: 好的。
2: 哇，好浓的一股果香啊！尝一尝啊。
0: 对。它的口感非常浓厚，把那个蟹肉鲜味。有马蹄的清甜味，
2: 我觉得这个古人这个搭配非常好。
0: 对的，
2: 他用橙子的酸甜能够取代一部分这个醋的作用哈、啊，把蟹肉的甜给激发出来了。
0: 对对，
1: 黄中通理，美在其中，畅于四肢，美之至也。这是林红对蟹酿橙的赞誉。山海兜用椒麻酱汁铺底，象征财富从山海间来，得之不易。
0: 充分体现出我们闽菜的鲜果。嗯，
2: 它很保留食材原本的味道哈。石狮本来就靠海，所以它有很多新鲜的食材。感觉宋朝人太幸福了，一口就把山海的精华吃下去了。
0: 确实是这样子的。
1: 宋元时期，泉州就在做融合菜、创新菜，才能满足八方来客的口味。甜头甜尾是闽菜的传统。寓意甜蜜圆满，收尾的这道就是饮品沆瀣浆。
2: 我要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汤，太漂亮了，它的汤色很清哈，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个主角的，来看，晶莹剔透啊、哦，非常的漂亮。这个里面有萝卜吗？
0: 有，很多客人吃完以后，他认为是燕窝，是吧？
2: 清清爽爽，然后是清甜的味道。今天感觉好像每一道菜哈、啊，主题都在山海融合啊，所以这是宋元海思宴当中一个好像不变的主题，就是包容，包罗万象，
0: 所有东西包在一起，融在一起。但是我们用现代用闽南菜的烹饪技法来表达它，使它更有价值感。
1: 基于林红的详细记载，现在的我们可以一品宋代美食，这是泉州人对中华饮食的贡献，也是他们讲述海上丝绸之路的独特方式。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将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等珍品传遍四海，也将异域的宝石、香料等货物带回中国，并深深融入中国文化之中。起源于春秋时期的香道，在宋代发展至顶峰，用香来以养身心是宋代流行的生活方式。香料随着海上丝绸之路从泉州进入中国，制香技艺也一并传入。在中国制香极地，有着香都之称的泉州市永春县，至今保留着传统灭香制作技艺。
2: 而且来到制香厂真的是很香的，
3: 这个味道你有没有闻出来？花香的味道很清香的扑鼻而来。
2: 是，那这是已经经过几道工序了？
4: 第九道，晒完哈，等一下剪完哈，然后我们就绑起来，绑起来就收起来收藏。
1: 林文熙是制香世家的第四大传人，他说，晒香是永春香制作工序的最后一步，经过六小时的晾晒，干燥后的香气会更加浓郁。每天晒香场上要晾晒数百万支香，保证它们都得到充足的日光照耀是关键。
2: 怎么来晒？
4: 晒香哈，就是说是正常哦，我们一把香拿在手上哈，
2: 嗯，
4: 你这样晒哈，你看，
2: 哇，这么快啊，
4: 对，
2: 很均匀而且很齐整啊。
4: 对，你看插在里面都是有空的，这个才会干。
2: 哦，所以其实这撒的均匀，这些香才能够均匀的接受到阳光。嗯，
4: 对。
1: 永春香越晒越香，这与永春的气候条件有关，年平均气温20摄氏度左右，一年四季都可以制香。另一种晒香方式是剁香花。
4: 剁香花，以前没有工作台，那只能靠的，以前也没有这个水泥板，山上或者比较平的有一块石头上面，我们都可以把这朵香剁在上面。你看是不是？
2: 哇，
4: 那这个我站起来是不是360度哈？
2: 哎，这太神奇了。
1: 剁香花是把香扎成捆来晾晒。看林文熙的动作轻巧，我们也来尝试剁香花。
2: 就是剁起来的时候呢，要一抬手再松手，
4: 哎，
2: 它慢慢就有弧度了。
4: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这香已经变成斜的方向，不是垂直地面了。
4: 对，好，应该快成了。试一下放，你看
2: 啊，
4: 是不是看起来很简单哦？
2: 我手的这一部分啊太密实了，但是这一边呢又太松散了，所以导致我这个香花的结构啊它很不稳定。可以看一下我跟林老师的这个对比特别清楚。
1: 林文熙说，剁香花至少要练习一年才能掌握手法，制香过程的一招一式都是功夫。永春香又叫灭香，把竹篾蘸上水，将香料研磨成粉，然后层层包裹在竹篾上。
2: 当中有多少种香粉啊？
4: 莲粉、桂粉，还有一个檀香粉，都在这里面了。
2: 红色的是什么？
4: 红色的是颜色
2: 哦，
4: 调色。好，然后我这样一上粉上去哈，你看是不是全部都进去了？
2: 哦，是不是？哦，是这样来上的，哇。哇，这个香粉啊现在在空气当中扬起了波浪。
4: 正常啊，要三道你才去看香到底有没有开了，是不是？
1: 抡香、摇香都是为了均匀上粉，形成香味持久、燃烧均匀的永春香。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据记载当时进口的香料有檀香、沉香、乳香等众多品种。13世纪，阿拉伯人蒲寿庚来到泉州经营香料生意。清代，蒲氏后裔迁居永春，以制香谋生，首创了永春灭香。古人以香来凝神静气、修身养性，今天的我们也可以用香道来养生和解压。林文熙的儿子林丰生推出了新形象。
5: 对，这是我的作品。
2: 首先从观感上看就感觉很年轻哈。
5: 对，因为它每一款香代表是不同的一个生活场景。
2: 好好聊天，热闹聚会，
5: 聚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点根香。 陈皮以及我们的一个沉香作为一个基础。
2: 嗯，可以闻到陈皮的那种香气。

0: 因为陈皮它是很醒神的。这一款这个好好生活这个香，我闻到的这个香味给我的感觉就是
1: 愉悦的心情，
0: 真的像年轻人每周六周日到来的时候那种开心哈、啊嗯。原来我们闻到香会觉得跟它搭配的可能是一本书、一壶茶，但是这个香一点起来我觉得也可以是爵士乐。
2: 热衷咖啡的林峰生还制作了一款咖啡香，把咖啡加入香料，这让一辈子做香的父亲也觉得难以实现。
1: 咖啡香型它就是用的是我们云南的一个阿拉卡比的一个咖啡豆，它这个香型我打样至少打样了50次以上，声闻既有咖啡的一个香气，点燃后还有咖啡的那种韵味在里面，
0: 所以它出现了在新的时代哈、年轻人制的香也跟年轻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了。
1: 对，
2: 目前泉州永春香的国内市场覆盖率达8%，距离泉州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山海交融的千年古邑福清。山自永福里，水自清源里，福清之名的来源充满诗情画意。因为隶属福建省福州市，如今还被赋予另外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称呼“三福之地”。我们登上紧邻城区的玉龙山，福清山水花园之城的风光尽收眼底。
0: 我们现在呢，正在福清的玉龙福阁上。站在这儿啊，城市风光尽收眼底，穿城而过的正是福清人的母亲河龙江，很多人就是从这儿出发去往了世界各地。福清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它的故事正娓娓道来。
2: 龙江作为福清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奔流不息，滋养着两岸。在福清城南的龙江观音浦段，有一处始建于唐玄宗天宝年间，2020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古代水利工程天宝碑。碑是河西中用来拦水的一种古代水利工程，比我们熟知的水坝要矮。1200多年时间里，福清人一直享受着这一古老水利工程的福祉。
0: 陈局，我们走下来其实发现看整个天宝碑也非常的清晰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啊？
3: 它天宝碑是专门是石砌的结构，碑高大概3.4米，碑底底座有14米到24米那么宽，那上面我们1960年时候还在加了那个50公分。
0: 那当时这个碑址为什么一定要选在这里呢？
3: 这个碑选在这里，这个在龙江中游淡水跟海水交汇处，那上游的淡水可以灌溉，下面的海水不能上溯。
4: 万历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历随行，世界路，万历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5: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6: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5: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7: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天宝碑高3.5米，长289米，碑体以条石砌筑，呈台阶式结构，弧形外拱的设计增加碑体长度，减轻碑体压力，可缓解海水冲击，增加过洪面积。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巨舷巨大水利工程之一，天宝碑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修复和加固，和右岸的唐代古渠一道，一直造福着龙江两岸。
3: 你看这一个叫唐渠，整个天宝碑的水从那边过来，变成一个茶壶的嘴一样，从这边清水从这边过去，到引到下游去灌溉，所以保

0: 蜿蜒在东海之滨。为了让游客和市民近距离感受龙江两岸的城市风貌和历史文化底蕴，2024年，一条畅游龙江的文旅融合旅游线路在福清城区开通。游客乘坐画舫，可以体验福建玉龙的山光水韵。
1: 看看旁边白鹭就在我们身边飞过去哈、啊。
2: 对，
1: 所以福清这个整个城市当中，它的环境非常非常好。
2: 对，就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水啊也特别的清。我们现在也是把这个生态啊，然后文旅啊就结合起来，像我们现在坐这个船，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游船的过程当中去感受到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个画面。
0: 一江碧波，半城繁华，龙江见证了福清的发展与巨变。如今的这条景观之河，在水运为主的年代，曾是连接福清和外界往来的交通大动脉，乘船游览龙江，还可以了解福清的海丝文化与侨乡风情。
2: 其实我们福清啊，也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像我们的这个龙江，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中段地区啊，以前就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非常繁华的一个流域了。
0: 历史上，龙江是福清海外贸易繁盛的见证。作为著名侨乡，它也承载着一代代福清华侨华人难忘的家乡记忆。离船上岸，我们来到福清的另一处地标，曾作为龙江航标塔的瑞云塔下。瑞云塔地处龙江北岸，高34.6米，为7层花岗岩楼阁式结构，400多幅人物和飞禽走兽浮雕大小不一，造型各异，雕刻精细。400多年的时间里，它也成为一代代福清人走向海洋闯世界的重要航标，和在海外生活的福清侨胞心中的故乡之塔。
1: 林凤姐你好。
3: 嗨，大家好。
1: 哎呀，我们现在就站在瑞云塔下哈。其实瑞云塔对于福清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座塔。知道有一个说法哈，大家会说可能华侨从这儿要去海外的时候，看着那个瑞云塔一点一点缩小，心里面其实是有点酸楚的。但是当衣锦还乡回家的时候，看着瑞云塔一点一点放大哈，就知道我的家越来越近了，我终于到家了。
3: 是，看到这个地方，大家就知道哦，我到了福清了。嗯，你看前面这边的话是母亲河龙江，然后落瑞云塔的时候，同时落了这个龙首桥。它每60年一家子要点一次灯，每年元宵节过年要走龙首桥，所以这个地方一直以来就叫立桥，是这么来的。
0: 穿过明朝后期为纪念内阁首辅叶向高而建造的牌坊，我们走进立桥古街。立桥古街位于福清古城南门附近，它既是福清城通江达海的交通要道，也是当地最繁华的商街之一。至今在街道两旁仍保留了许多当年的桥厝，刻下了海丝文化的印记。
3: 福清老城区是7街36巷，我们街区是升级改造，我们是属于城市更新项目。嗯，它有保留它原有的这些风貌建筑，所以我们的这个建筑风格就是按南洋风的桥厝的风格来做的。包括您看到了这个窗户，它这个蓝色是福清特有的，在福清只有福清独有。
0: 立桥古街是福州市15个特色历史文化，
3: 在福清只有福清独有。
0: 立桥古街是福州市15个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之一。来到立桥古街，可以品尝到福清24个镇和街道的特色美食，其中福清传统风味小吃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光饼格外受到欢迎。
1: 给大家看看哈，这就是光饼。其实如果这么看的话，的确是比较朴素的，上面还有芝麻，然后烤的焦焦黄黄的。
3: 以前是没有芝麻，最早期的时候做军粮的时候，他就要打一个孔挂在脖子上，
1: 要挂着，也方便，不沾手了，
3: 对对，
1: 直接就可以拿走。
3: 是，然后现在你看，就是成了福清的一个，就是家家户户，就是作为他们家乡记忆的一个特色小吃。现在条件又好了之后的话，我们就把它做成光饼家。
1: 谢谢，里面是卤过的这个豆干，可以看到这个卤的肉也是已经把肉给炖酥了。
3: 我尝尝看，
1: 很好吃哦。这像您说的，有一股蒜香味儿。
4: 对。
1: 然后他把那个肥肉的那个肥的部分就给中和掉了，吃起来不腻。
4: 对。
1: 而且福清的光饼外面摸着硬，但里面吃着还是松软蓬松的口感，很好吃。
0: 关于光饼的由来。

0: 相传与戚继光抗倭有关。明朝中期，抗倭英雄戚继光曾率军入闽追歼倭寇，为方便行军，戚继光下令烤制一种简单的小饼充当干粮。后来这种小饼流传到民间，除了单独食用之外，最受欢迎的还是这种加上五花肉豆腐干的光饼夹。品尝过光饼，傍晚时分我们和游客一道欣赏了在古街上进行的沉浸式舞蹈演出。演员们正在表演的节目名为《夜向高的一生》，节目通过舞蹈与情景表演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出生于福清、以廉洁自律、奉公执政著称的明代内阁首辅叶向高的成长历程。随着夜幕降临，36组璀璨的花灯点亮龙江两岸湖西之上，福清城仿佛进入了梦幻的光影世界。以青山流水为背景，展现着福清各街道和城镇的自然风光与文化底蕴。古朴的宋瑶展下，南少林小和尚单腿站立展示中国功夫。静谧秀美的蓝湖山，有着水中大熊猫之称的中华秋沙鸭栖息其间。紫菜饼、炒糕、杂烩汤等东张特产也都能在灯组上看到。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他们还将花灯当中的一部分场景带到了现场。其中杂烩汤是东张镇最具特色的美食之一，也是当地传统宴席上的保留菜肴，食材丰富多样，也有着民间聚宝盆的美好寓意。
1: 大家看一下，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猪皮啊，这个炸制过的，是不是？
2: 这个是炸的，
1: 厚厚的、弹弹的，然后有芋头，然后有这个瘦肉啊，胡萝卜、大白菜，然后包括有一点猪杂在里面哈、啊，所以其实把这些好的美食都带来了，让大家来看一看。
2: 对，
0: 一碗热气腾腾的杂烩汤，让我们感受到了福清这座城市的温情。夜色渐浓，龙江和湖西两岸被花灯点亮，越来越多的游客漫步在花灯之间，我们也感受着福清这片土地的美好与魅力。百年桥厝，传承家乡情怀。
3: 这个应该之前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这是近期才换新的。
0: 板凳龙舞出桥乡气韵。
4: 我们可以看到龙头上啊是非常鲜亮的彩色，龙尾也是。
0: 山河锦绣看中国，千古风华，宝藏之地正在播出。福清枕山面海，有着408公里长的海岸线，南北拱卫的兴化湾和福清湾赋予这里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之一。这里有着鲜明的海丝文化印记，也有着崭新的时代风貌。我们来到福清中心城区的福清两馆艺中心，福清侨乡博物馆、体育馆和文化艺术中心。作为福清的新地标，这里既是福清市民开展文体活动的场所，也是了解福清侨乡文化的理想之地。我们走进侨乡博物馆，探访福清深厚的侨乡侨情。毛馆长介绍，在海外的福清华侨华人有160多万人，生活在155个国家和地区。他们虽然身在海外，但一直心系家乡。
5: 那毛馆长，有这么一个说法哈，说在海外生活的福清人比在福清生活的福清人还要多啊，是什么原因这么多的福清人走出去？
6: 应该说从唐宋时期开始，我们福清的乡亲就积极地参与到海上贸易当中去，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福清背山面海，农耕十分的艰难，人口又多，也铸就了我们福清人在各个朝代、各个历史时期不断的走出国门，奔向大海。
0: 博物馆里斑驳的行李箱，早期海外华侨华人使用的算盘，泛黄的桥坯，往家乡邮寄物资的布袋，一个个老物件仿佛一张张鲜活的面容，让我们穿越时空，从中看到了一代代走出国门的玉容儿女

0: 奋斗历程，体味到海外游子与家乡亲人相通相思的深厚情感。数百年间，一代代走出国门到海外发展的育龙儿女，一直坚守着爱国爱乡的传统。我们前往龙高半岛南部的高山镇竹秀村，一处名为永苑宫古居的百年古厝里，流传着一段福清华侨林永苑艰辛创业回馈家乡的故事。走进古厝，永苑宫的第六世孙林志勇和妻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1: 这间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这是近期才换新的。
0: 永苑宫古居是典型的福清六扇厝格局，按两排三进制格局建造。房屋的主人林永苑，清朝末年曾下南洋到印度尼西亚打拼，通过艰苦创业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海外生活20多年后，回到家乡竹秀村修建了这座祖屋。除了460平方米的主厝供自家人居住之外，还修建了200平方米的私塾，教育周边村庄的孩子。
1: 这是我们的私塾，这楼上还有一个二楼还都是我们的私塾。之前就是这周边的村庄，应该十几个村庄，这边学生啊要上读书啊，以前是私塾嘛，然后大家小孩子就往这边送，是免费的。之前自己也苦过来嘛，然后就觉得自己有能力就帮助更多的人。
0: 在福清，像永苑宫这样远涉重洋，在异国他乡事业有成、报效故里的福清哥数以万计，他们有的捐资出力行脚助学，有的慷慨解囊修桥铺路，有的引资引智建设乡子，体现着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得知我们的到来，林志勇的其他亲友也赶了过来，他们热情地为我们准备了当地的小吃海蛎饼。海蛎饼相传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是福清沿海渔民利用海产资源发明的便携式干粮。它以新鲜海蛎搭配米浆油炸而成，如今作为福清人重要的节庆美食，馅料更加丰富，有海蛎、瘦肉、包菜、紫菜、虾仁等等。
2: 您这是怎么做呀？
3: 抹过来就可以了。
2: 先抹一勺米浆，
3: 抹一点一钱，一点两勺那个包菜放进去，
2: 然后来把馅儿包进去。
3: 这个肉，
2: 加点瘦肉，
3: 海蛎。
4: 我们自己做料都很足哎。
2: 啊，加点海蛎，
3: 虾仁，
2: 然后虾仁也加上。
3: 虾仁，
2: 堆成一个小塔。
3: 对，这个铁菠萝。
2: 哦，然后直接把米浆浇上去。
3: 我就是上去这么摸过来吧。
2: 这么一抹就好啦。
3: 这么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哈。好，这么就可以了。哦。
0: 一直以来，海蛎饼都是海外育龙儿女难忘的家乡味道。制作海蛎饼的关键在于油炸的火候，刚入油锅的海蛎饼洁白似明月，随着不断的翻炸，渐渐幻化成阳光般的金色。福清人称海蛎饼的制作过程是一次月落日升的变化，便来源于此。刚出锅的海蛎饼色泽金黄，内里香郁。
2: 那今天摆的这个是不是也是当地最有特色的美食？
1: 是的，是我们这边的美食。
5: 当地的土特产，土东西。
1: 这是我们就是家宴或者说平时的酒席必备的。
2: 要包番薯丸。
1: 对，就说明这个家里很团圆。还有海蛎饼，就是我们平时平时经常炸的。
2: 我尝一个海蛎饼吧，因为我刚才炸了一个。
1: 好。
2: 这个很香哦。
6: 是的，很香哦。
2: 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个皮真的非常的薄，它里面的那个紫菜味道很香，然后那个包菜还有脆脆的口感，吃到海蛎的时候又是嫩嫩的，所以它整个那个咸鲜口，然后又很清爽的感觉，
1: 对，
2: 很好吃。
0: 在竹秀村，除了海蛎饼，板凳笼也是海外华侨华人难忘的家乡记忆。板凳笼在竹秀村所在的龙高半岛流传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有着希望家乡风调雨顺的美好期盼，还有着团结一心的寓意。夜色降临，村民们特意为我们组织了一场具有当地特色的板凳笼表演，他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

0: 乡风情。这条板凳龙长约60米，由竹子做成的龙头和30条板凳拼接而成，90盏竹灯亮起，犹如一条东方巨龙。从竹秀村的文化活动中心出发后，沿着村道一路向南。
1: 少人啊，都急着用手机记录下这个时刻，我们也一起来凑凑热闹。
0: 穿梭在村中的板凳龙，一个个龙灯闪烁，点亮了这座滨海村庄，也让村里处处充满欢声笑语。伴随着欢快的锣鼓和鞭炮声，各家各户走出家门，迎接板凳龙的到来。
2: 这个板凳龙在我们竹秀村有流行百年历史
1: 哦。这都是自己做的吗？
2: 啊、是，都是村民自己做的，自己做的。
1: 啊、这么精美的龙头
2: 啊！
1: 每年什么时候会舞啊？
2: 每年正月11、13、15会舞。
1: 所以这也是过年的时候一定会要大家一起来合力表演的一个项目。
2: 是，没错，家家户户每年出一个牌，龙生、就这样连接搭接而成的、龙生是这样的。
1: 而且我看舞的都是。男同胞哈，
2: 这个舞龙呢，舞龙要步调一致，都是年轻壮汉。
1: 一般来说怎么舞呢？要在村子里面走几圈？
2: 村子里面叫找村转向，我们竹秀村的地界都要找一遍，大概十五每家每户都要舞过去，每家嘛、大家都是起伏吧，家家户户到处抢先去拨龙须吧，就一来年兴旺发达吧。
0: 板凳龙由龙头、龙尾、龙身以及安装在龙身上的龙灯组成，长度通常在100米至200米，其中龙头的部分最重，有70-80斤左右，每次舞动时都需要3名男士交替舞动。
1: 我可以试一试吗？
2: 可以啊，
1: 龙头吗？也可以，
2: 龙头、龙尾你都可以，龙身也可以
1: 啊。可以啊，
2: 你
1: 真的吗？哇，这好重啊！
3: 来，你这步，
2: 哇，好啊！
1: 哇，厉害啊！很沉。这个要舞的时候怎么舞呢？
3: 舞的时候要手用力，
1: 手用力，然后来晃。哦，真的，舞起来就更重了。哦，所以还要走，真的很考验。哇，看着我是后面有人在帮我，不然我自己可能真的很难撑得住啊。哦呦，这个真的是个体力活呀、但是大家会不会抢着来舞龙头？
2: 也有，像他那个老年家，你大60几岁了。
1: 你舞几年龙了？
4: 我舞了3年了。
1: 3年了，为什么喜欢参与舞龙？
4: 我以前没在家里面，现在在家里面嘛。
1: 嗯，回来了。
4: 爱好吧。
1: 那待会儿这个板凳龙还要接着在村庄里面行走吗？
2: 是，继续。
1: 继续，
2: 这才一半，还不到一半。
1: 好，我们也继续跟着龙一起行走在村庄里，一起热闹。
2: 啊。
0: 在村委会稍作休息之后，板凳龙队伍就要返回文化中心。表演队伍穿梭在乡间小道上，将美好的祝福传递到各家各户。我们也加入巡游的队伍，感受着这份美好，也感受着竹秀村的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福清传统与现代相融，中西方文化交融，开放、包容、丰富多元，成为了这片土地的底色。如今，这座宝藏之城正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八方来客，展示着福清这片土地的无穷魅力。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2: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3: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2: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0: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1: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0: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1: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

0: 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1: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0: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6: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0月3号中午的13: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节目。各位中午好，向您问好，我是小叶。这会儿您走在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在行驶在路途过程当中，不要忘记将及时的路况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那么到了中午了，每时每刻和您如约而至，来说一说今天中午咱们打算吃点啥呢？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吗？都希望大家在平台当中啊，我们分享起来，我们路况信息走起来啊。微信听友想你了，说天山这个野生动物园这儿啊比较堵车，车流量比较大啊。还有加油说机场快速路就是去往机场的路上由南向北特别堵。还有远近山说昨天去住了上山去玩了，住的毡房，哎，虽然晚上有点冷，但是呢很舒服很惬意啊。今天有没有往南山方向走的朋友们来说一说啊，大家伙儿都打算去哪玩呢？或者是这会儿已经是在目的地了，在景区了，您在哪儿呢？在南北疆，在天山南北哪个地方呢？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每逢长假呀，聚会就不断，是吧？一桌桌丰盛的饭菜摆在面前，很容易不吃，这个怎么能不吃呢？很容易不知不觉的吃多啊，所以这个暴饮暴食啊，经常讲会加重肠胃负担，容易出现腹胀啊、消化不良啊、睡眠变差呀。所以这个过节享受美食呢，就不等于是大吃大喝，要学会合理的搭配，吃得开心，咱也得吃得健康啊。这个假期饮食啊，有这么几个原则，给大家总结了一下，看说的对不对啊。得给您做一个分享和提示。首先第一呢，就是荤素的配比3:7开，每一餐呢7分蔬菜豆制品，3分肉类，不要一桌子全是大鱼大肉啊。这肉类呢优选这个鱼虾鸡肉瘦牛羊肉，减少重油红烧油炸的菜品啊。第二呢，主食别全部放弃，很多人呢过节只吃菜不吃主食，容易饭后啊很快就有饥饿感，所以呢可以咱们怎么做呢？替换部分的这个主食为粗粮，用玉米红薯杂粮饭，哎，这个减少白面和精米的这个量啊，这精致碳水啊咱们一定要减少。还有就是吃饭的顺序呢也有一些技巧，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可以延缓咱们血糖的上升，不容易吃撑，每一顿吃到7分饱就停下，不要等到胃胀才放下筷子。第四点呢，就是零食水果适度食用，葡萄冬枣哈密瓜糖分比较高，不要一次性的吃太多。坚果呢热量高，一把其实这个成年人啊一把就够了。嗯，还有呢不要边聊天边吃啊，容易这个吃多。饮料呢咱们尽量选择白开水淡茶水，少喝或者不喝高糖饮品啊。两餐之间不要频繁的加餐，如果一顿吃的比较丰盛，下一餐就要适当的减量，不要顿顿都是大餐。聚餐呢，这个还有的朋友可能免不了要这个觥筹交错，是吧？是免不了碰几杯喝几杯，这饮酒一定要适量，牢记开车绝不饮酒，那饮酒绝不开车啊。

您今天中午打算吃点啥的？准备去哪儿吃呢？有没有特别宝藏小馆跟大家进行分享呢？就跟小叶平时说的农大东路花卷鸡，您知道哪条路上有什么样的美食呢？这特别适合国庆期间咱们出去，朋友聚餐也好，自己去品尝也罢，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在新疆啊，有这个经典的七道菜，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推荐这七道菜。这七道菜分别是什么呢？第一道菜沙湾大盘鸡，第二道菜呢羊肉抓饭，第三道菜椒麻鸡，第四道菜薄皮包子，第五道菜米肠子与面肺子，第六道菜丸子汤搭配油塌子，第七道菜呢就是红柳烤肉。朋友说呢，抓饭呢，抓饭在呢，抓饭在第二道啊，羊肉抓饭。有没有到沙湾去的朋友啊？这会儿沙湾大盘鸡哪家强？来推荐一下。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路途中发生事故如何处理？上车就听949，一路畅通，安全行。我是小拇指汽车快修高铁店朱爱松。路途中发生事故，首先要保持冷静，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来车的方向规定距离放置三角警示牌，避免二次事故。若事故无人员伤亡且车辆可以移动，先拍照固定证据，包括事故现场全貌、车辆受损部位、车牌等，然后将车移至安全区域，接着与对方交换车辆及驾驶人信息，随后可拨打122报警。若有保险，及时联系保险公司报案，等待相关人员到场处理。
1: 你听，这是赛里木湖湖水轻拂湖岸的声响，这是喀纳斯林间秋风掠过白桦的低语，这是草原上牛羊悠然的清明。美丽新疆的辽阔藏在山川湖泊，也藏在每一段自驾旅途里。949伴您一路同行，播报实时路况，合理规划路线，不疲劳驾驶，文明出行，把秋日新疆的浪漫收进眼底，赏遍天山南北的大好风光。

开。13:11，欢迎您继续锁定949每时每刻。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叶。手握风云说去昌吉美食街走哪条路呢？我从东二环走，您就东二环一趟子直接就到上沙河立交桥了，然后呢走京新高速到昌吉乌昌昌吉互通立交，往昌吉走乌昌路，一路导航看了一下，全是畅通的，没有任何拥堵节点啊，大概45分钟左右能到啊。

9月28号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师，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3D 联动，观赛、观赛、逛集市、吃美食、看演出，惠民及汽车补贴消费券上农行 APP 专区就能领，猫眼小程序搜“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关注“魅力十二师”公众号。

罗罗说，国庆呢，我回四川探亲了，家里吃吃家里的饭，见见想见的人，走走久违的小路。我在四川向大家问好。哎呀，可以可以，这是回老家了。那在四川哪儿啊？具体是哪个地方？给我们说一说呗。有什么当地美食推荐吗？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啊。然后如果能发来照片，也让我一饱一下眼福呗。这会儿咱们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都应该去吃午饭了啊，还是在路上来说一说中午呢打算吃点啥呢，去哪儿吃呢，吃什么样的美食呢，哪有好吃的推荐呢，来说一说啊。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0: 行。
1: 植物园门口啊，还有团结路的东向西陶瓷厂路口，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在老机场植物园门口啊，还有团结路的东向西陶瓷厂路口，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在老机场贵港路出口这一段，还有红光山路的西向东，在会展中心门前，以及像天津北路的南向北，友好南路商圈北向南，西大桥光明路，新华北路小西门片区车流量会偏大。快速路上呢，是在这个广汇桥由西向东，这个七酱园这路段由西向东车辆会偏大一些。您走在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是拥堵还是畅通？城区范围之内的路况也继续来传递，包括在全疆各地的朋友们啊，落地949都有频道和频率。您来说一说您所在的城市，包括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美景都来分享啊。

是老少皆宜的清炖羊排加萝卜啊，红萝卜、黄萝卜、青萝卜、白萝卜都可以啊。这个呢很适合在家里面中午饭的时候来搭配上，很简单，就是煮羊肉，对吧？搭配上这个羊排啊，这个萝卜，白萝卜小火清炖，少放重油调料，羊肉鲜香，萝卜解腻，蛋白质充足。那汤呢，我们一定要做一提示，不要喝浮油啊，这个汤里面的嘌呤比较高，那暖胃不厚重，这是第一道菜。另外呢，就是除了咱们平时在家经常做炒大盘鸡以外呢，还有一种做法叫香蒸鸡。整只鸡简单的用这个葱姜清蒸，最大程度的呢保留肉质的鲜美，相比红烧和油炸，它油脂更低更健康啊。上面还可以在那个汤汁上倒一点那个椰汁啊，就调调味儿啊，有点像那个海南的吃法，是吧？另外呢，就是白灼大虾了。这个水煮之后蘸少量的料汁，高蛋白，油脂少，聚餐很适合。这都很简单，都会做啊。还有什么呢？下酒菜，咱们来一个清炒时蔬，油麦菜也可以啊，上海青也行啊，娃娃菜也可以啊。咱们保证每桌每顿呢，至少有两到三道，最少两道绿叶蔬菜啊，要及时补充膳食纤维，这点很重要啊。

0: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0: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1: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0: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1: 949美食每刻，
0: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2: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微信平台小凡同学说呢，还在塔城，明天回乌鲁木齐，塔城的路都是畅通的，中午吃大盘鸡。此优说，小叶哥哥中午好啊，中午好，中午好。
1: 乌鲁木齐五月广场到六道湾检查站一路畅通。
0: 好嘞，谢谢小可爱抱来的路况，
2: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这个餐后的水果其实也有讲究，咱们吃点苹果、梨、猕猴桃，尽量饭后间隔一小时再吃，不要吃完饭马上吃水果。那如果吃撑了怎么办呢？饭后啊，也不要立刻躺下，要慢走。哎，这个休息之后呢，慢走，可以喝点陈皮、山楂水帮助消化，不要靠催吐来缓解饱胀感。如果持续的胃痛啊、恶心啊，那就要及时的就医了。过节美食是用来享受的，美味一定要适度，才可以度过舒服愉快的假期。人的一生不仅有工作，还有诗和远方。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乔说刚打开节目，请告诉我是不是主持人刘瑞，如果是别的主持人也祝他假期愉快，么么哒。正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主持人小叶啊，祝大家假期愉快。老老，我看您这个发的是吃的是什么呀，这是豆角还有饺子。
1: 万历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历随行，世界路，万历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2: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九四九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3: 常回家看一看，
0: 嗯，
3: 和父母一起吃顿午饭，
0: 嗯，跟父母在一起啊，不管吃什么，那都是吃嘛嘛香，对吧？那这就是幸福感，这就是人间的烟火气。您发的这个，我看还有下着饺子啊，这是红薯，看着像啊豆角，然后这边是粉条，可以可以。这个满满登登一桌啊，祝你们幸福安康，祝你们假期愉快。大家也来晒一晒您的午饭，说一说中午打算吃什么呢？
4: 九九暴冰炮，
0: 你好，
4: 小叶，中秋节快乐。
0: 哎呦，不是国庆节了。
4: 咱也还东上西
0: 啊，
4: 上西环的桥刚上200米，一辆车。快在了道路的最右侧，
0: 嗯，
4: 后面已经放了三角警示牌，
0: 东向西，
4: 一旁注意避让。
0: 好的，就是快到大巴扎桥面上啊，已经国庆节了啊，你咋还在中秋节呢？这会儿机场快速路堵不堵？商圈堵不堵？连霍高速九鼎西山出口堵不堵？大家都来跟进即时路况了啊，需要大家跟进一下。另外呢，在全疆各地，这个国省干道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大家也来说一说。

0: 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全程路况护航，热点资讯速递。这个国庆锁定九四九，用声音见证繁荣，用电波传递祝福。
1: 出行前的安全检查，上车就听九四九，一路畅通安全行。我是小拇指汽车快修高铁店朱爱松，出行前必须做好安全检查，这是平安上路的第一道防线。首先查看轮胎胎压与磨损情况，确保无鼓包裂痕，检查制动系统，踩刹刹车，感受行程与力度是否正常，查看机油、冷却液、玻璃水等液位保证在标准范围内，测试灯光、喇叭、雨刮器功能，确定其工作正常。最后绕车一周，检查车身有无障碍物，车门后备箱是否关好等，为出行筑牢安全基础。

0: 我是巴州消防救援支队马天浩，在此提醒您，居家时要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清理阳台、厨房、楼道杂物。外出不要忘记关闭电源、关闭燃气、关闭门窗。
1: 正在直播每时每刻，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微信听友城北说，西外环雅山隧道北向南下七台路匝道有四车相撞的事故，目前呢正在处理现场，提示后方车友啊，咱们能从桥上走上层的咱们就绕开啊。这个目前的这个此路段呢是出现了严重的拥堵排队，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呢咱们在后方的车友耐心等待一下啊，下层下匝道这个位置有事故啊。西外环北向南，还有在老辉商酒店桥面从西城街过来的北向南的方向有排队，往柯南高架转的这个位置上有排队缓行啊，大家来跟进一下，是不是有故障车或者是因为事故造成的。北京北路和喀什东路所交汇的植物园路口车辆依旧很大，出现了排队缓行，应该是还是往五月花园城走的车流量啊很大。另外呢，公园北街路口到西大桥西向东往光明路方向走流量大，有排队桥面上。

0: 停开放，恢复的时间呢要另行通知了。就这个消息，我们来连线一下天山区交管大队燕儿窝中队的迪利尔警官。迪利尔警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你好。
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这个咱们辖区现在是有一个停车场临时施工，是不是啊？暂时没有开放。
1: 暂时没有开放，现在三当背地下停车场因为它有一个改造项目，所以现在是封闭施工过程中。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来天山区水上乐园这边玩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导航搜索48中，然后旁边有一个每日每夜，从那边右转进去以后，那边有一个大型的一个开阔区域，那边可以临时停车，把车停到那边是最好的。还有一个，现在水上乐园门前有一个临时停车位，但是车位不太充足，所以说尽量大家去欢乐世界那块停完车以后，步行前往水上乐园。
0: 好的，
1: 这样是最好的。
0: 好嘞，明白了。现在此时此刻车流量大不大？
1: 目前车流量适中，不算是很大。
0: 适中啊。好，谢谢您的介绍，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好，再见。
2: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四方珍馐，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烟火气是楼下店铺的豆浆油条，是平凡生活的柴米油盐，是红泥火炉的把酒言欢，是街巷市井的嘈杂喧闹。听九四九每时每刻，品味人间烟火。
1: 当你遇到困难，
2: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国庆假期推荐昌吉一日游，上午前往昌吉恐龙馆观赏恐龙骨架、古生物化石，很适合亲子游玩。中午打卡昌吉小吃街，浓郁烟火气扑面而来，拌面、烤肉、丸子汤、抓饭，美食不停歇，美食响不停。下午走进昌吉博物馆，品读昌吉发展历史，感受丝路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魅力。傍晚不要着急返程，昌吉滨湖河、中央公园、飞马转盘等八处地标上线国庆灯光秀，沉浸夜游，氛围感十足。整条线路看点集中，节奏舒缓，史前探秘、风味美食、人文历史、璀璨夜景一次集齐。这个国庆带上亲友相约昌吉，开启惬意的一日之旅。入江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

很多车友都在询问十一假期购车有没有活动和福利。我们记者从新疆赛博特国际汽车城了解到，第八届秋季精品车展正在进行当中。这个展会呢，持续到10月4号。活动期间，赛博特汽车城每天为这个前30名订车的购客户呢，准备了1000元的购车现金红包，再加价值2000元的全车装潢大礼包，部分车型赠送1000至3000元油卡，还有最高30000元置换补贴，更有进店好礼、专属订车礼、购车这个购置税减免、终身免费基础保养、家用充电桩赠送等超多权益，福利层层叠加。关注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了解更多服务信息。

9月28号至10月5号，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师，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3D 联动逛赛，逛集市看美食，这个吃美食看演出，惠民及汽车补贴消费券上农行 APP 专区就能领。猫眼小程序搜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关注魅力十二师公众号。

0: 知我说想问一下昌吉胡杨林怎么样，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对详情比较了解，去过的感受怎么样，就是去转一转啊，昌吉也很近嘛，这个入江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啊，所以他问的是昌吉胡杨林怎么样，知道的朋友给他回复一下吧。
1: 我祝你彩票不用猜，中奖连连买，福气临门招运又招财。
2: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0: 见歌。
1: 渡口，现代，席慕容。
0: 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直到思念从此生根。浮云白日，山川庄严温柔。
1: 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年华从此停顿，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
0: 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渡口旁找不到一朵可以相送的花，
1: 就把祝福别在肩上吧。
0: 而明日，
1: 明日又隔天涯。

是什么地方？我急急地问。月亮湾渡口，渡口又这么神话般的名字，我禁不住又喜欢起来。沿丹江下来，还没有遇见过正正经经的渡口，仅仅是为了摆渡，而是一个最好的安乐处。仅仅是为了摆渡，而是一个最好的安乐处。船只在这里停泊，旅人在这里食宿，物产在这里云集。这石崖上的月亮，便一定是随我走了多日的月亮。或许这里是它的窝巢，它是早早就奔这里来了，回来在这里等着我了。节选自贾平凹的散文《一个有月亮的渡口》。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王鹤野和王铮亮带来的《月亮照山川》，歌曲描绘了一个在大山里坚持求学的少年的形象。歌词中的月光化作照亮山区少年求学路的希望之光。正如唐代诗人曹松所言，直到天头天尽处，不曾思照一人家。这抹月色跨越山海洒落，从无偏私，成为了少年眼中不息的灯盏，在命运里照出通向星辰的路。另外，节目开始我们还听到了作家贾平凹的散文《一个有月亮的渡口》中的节选。文中小小的渡口的所见所闻，也是作者对生活本质的思考。好，小光继续和您一起来品读古诗词里的渡口。我们之前说过，金就是渡口的意思，有个词叫做问津，它的本意就是向渡船者询问渡口，语义可以追溯到《论语》中子路问津的故事。传说孔子带领弟子在去楚国的途中被一条河挡住了去路，就是找不到渡口。这时看到不远处有两位老人在锄地，这两位老人是当时隐居在这里的高士长举和杰逆。孔子派弟子子路前去请教渡口的位置，长举得知坐在车上的是孔子后，便用嘲笑的口吻说，他不是生而知之吗？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呀，还来问我们这些种地的人干嘛。子路又去问杰逆，杰逆说，当今天下大乱，犹如滔滔洪水，谁能改变这世道呢？你与其跟着那个总是躲避坏人的人到处游历，倒不如跟着我们避开乱世，做个隐士吧。孔子听后告诉弟子，人是不能同飞鸟走兽为伍的，鸟是飞的，在天空中可以自由飞翔，兽是山林中的，可以无忧无虑地行走，人各有志，只有各走各的路好了。可是我们不同世上的人打交道，还同谁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符合正道，我也没有必要这么辛苦周游列国，力图改变这个乱世了。后来在农夫的指点下，孔子和他的弟子终于找到了渡口，过了河。子路问津和指点迷津也就成为孔子周游列国历程中为后世留下的典故。这个典故表面上是在打听渡口，实际上隐喻他们正在探寻人生渡口和救世道路，同时展现了孔子对人生观、价值观、宇宙观的探索与考量。不管孔子在周游列国中推广自己儒家思想的结果如何，但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走了一条连君子都不敢去走的道路。后来魏晋时期的陶渊明在他的《桃花源记》中说，南阳刘子骥在寻桃花源无果后，后随无问津者。桃花源本是一种理想，寄托着乱离时代人们的美好愿望，所以他因难以寻觅而终至无人问津，也就合乎情理了。也是因为陶渊明的这篇《桃花源记》，由此又在孔子的子路问津和指点迷津的基础上，产生出了成语无人问津。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这是熊天平和齐秦带来的一首《渔人码头》。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码头上微弱的光亮，渔舟摇曳，海风轻拂，波涛汹涌，以及那个执着守候爱情的背影，弥漫着一种孤寂和无助的情绪。这世间有多少人坚守在自己信仰的渡口码头，有人说他们是愚蠢之人，可是他们不知。苏轼拜见恩师欧阳修时曾在文中说，大勇若怯，大智若愚。最勇敢的人看外表好像很胆怯的样子，最聪明的人看外表又好像很愚笨的样子。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万历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历随行，世界路，万历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2: 今天全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班运行情况，接下来呢要来连线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近日值班指挥员是郭浩天，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郭浩天。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到少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05架次，其中进港301架次，出港304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8.7万人次，截至中午14点，已执行出港航班146架次，进港航班73架次。10月1日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上线明天航班今天办值班直机托运提前办的创新服务，搭乘次日航班的旅客可提前一日在机场办理直机选座、行李托运手续，办完托运后即可轻装离开，次日抵达机场只需安检，直接前往登机口。该服务尤其惠及为赶早班机、夜间提前抵达机场的旅客，免去携带大件行李候机的困扰。旅客可前往133号问询柜台咨询服务适用航班、办理时段等相关细则。乌鲁木齐机场将持续践行人民航空为人民理念，推进地面服务流程再造、优化枢纽保障能力的具体实践，持续联动航司、联检单位协同发力，不断丰富便民服务供给，持续擦亮新疆民航服务品牌，为新疆对外开放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民航服务支撑。
2: 嗯，好的，感谢介绍，辛苦了，再见。
3: 好，再见。
0: 金秋十月，天山南北层林尽染，秋意盎然，大美新疆迎来最佳出游季，安稳出行，不负秋景。949交通广播陪伴每一位驾驶人平安出行，快乐度假。
4: 琴瑟声响。

0: 剪歌。
1: 南宋诗人谢方德是江西人，他自幼聪慧，工于笔墨，诗文奇绝，与文天祥、陆秀夫同一年考中进士，担任过六部侍郎。面对南宋的衰败与危机，他渴望能为国家尽一份力，与文天祥携手共同守护南宋江山。然而命运弄人，文天祥最终被俘，而南宋末代君主也在崖山海战中投海自尽。南宋灭亡后，谢方德拒绝元朝的招安，改名异姓，躲藏在武夷山区。隐居期间，谢方德自掏腰包招募勇士，誓死捍卫南宋土地，甚至以笔为剑，直面元军的锋芒。元军将领称他为硬骨头。谢方德的家人选择英勇就义，面对威逼利诱，没有一个人背叛。谢方德在福建南平的武夷山一住就是12年。下面这首《庆全安桃花》就是他隐居在福建期间所写。这首诗的第一句“寻得桃源好避秦”，可以说道尽了中国文人的风骨。而最后一句写道：“怕有鱼郎来问津”，谢方德怕的又是什么呢？
0: 庆全安桃花，宋·谢方德。寻得桃源

0: 桃红又是一年春，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
1: 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庆泉庵桃花》，庵是古时庙宇的名称，和尚居住的为庙，尼姑居住的为庵，也有把文人的书斋称之为庵的。庆泉庵就是谢方德隐居福建南平建阳时住所的名称。庆泉取意庆贺保全气节。下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这首诗的题目《庆泉庵桃花》，意思是自己所住的庆泉庵门前的桃花。而在这里，诗人从门前的桃花想到了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理想世界。文中说，武陵有个打鱼人，见到一条小溪，溪边长满桃花，落英缤纷。他顺溪水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这里的人们男耕女织，安居乐业，自称是避秦乱而迁移至此，虽与世隔绝，不知外面的世界已经几经变更。打鱼人回家后告诉了当地太守，再去找却再也找不到了。诗中的第一句“寻得桃源好避秦”，是借用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说自己找了块与世隔绝的地方隐居，目的是为了躲避新潮。诗人在感情上已经把自己等同于桃花源中躲避世事的人，万事不关心，因此第二句写到“桃红又是一年春”，意思是自从避世后，连时间概念都没有了，只是见到眼前的桃花盛开，才知道又是一年春天到来。这两句虽然写得很平淡，实际上包含着诗人的苦楚和无奈，他何尝不想收复国土呢？最后两句，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津就是渡口，这里指的是进入桃花源的洞口。桃花源中的人因为桃花随流水而出，被捕鱼人所追逐，因此发现了隐蔽之地。而诗人谢方德当时也是改名换姓隐居在武夷山下，更怕被元军知道，因此他担心门前的桃花凋谢时千万不要随流水淌出，怕有人发现自己隐居的地方。谢方德的别号是蝶山，后世将他与别号文山的文天祥并称为二山。明朝景泰年间，经过文武大臣以及谢方德同乡的奏请，朝廷在当年谢方德殉难处设立了谢方德祠，由当时的江西会馆管理。祠堂供奉着谢方德和文天祥的雕像，位置就在北京西城牛街街道的法源寺后街。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王耀庆重新演绎的文天祥的经典诗作《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华夏人之大义者，文山先生、蝶山先生是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千年古诗词里的渡口。唐天宝十二年，张继考中了进士，可两年后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仓皇逃亡蜀地。因为当时江南政局比较安定，所以不少文人纷纷逃到江浙一带避乱，其中也包括张继。一个秋天的夜晚，张继泊舟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秋夜优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客子，使他领略到了一种情味隽永的诗意美，写下了《枫桥夜泊》这首意境清远的小诗。这首写在枫桥岸边的诗作也成为苏州城千年的名片。
1: 《枫桥夜泊》，唐·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刚刚您听到的是费玉清带来的《涛声依旧》，这首歌里引用了唐朝诗人张继写的诗作《枫桥夜泊》。小光继续和您来品读千年古诗词里的渡口。在古代，人们想要过江河只能通过摆渡，无论是宽阔的长江黄河还是几丈窄的小河，每隔一段距离都会有一个渡口，比如黄河沿岸的枫林渡、孟津渡、龙门渡，长江沿岸的瓜州渡、五马渡、西晋渡等。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历史上长江沿岸著名的渡口瓜州渡。瓜州古渡位于江苏扬州大运河下游，与长江交汇处，镇江的金山寺与瓜州古渡隔江相对。唐朝诗人白居易在词中说：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宋朝诗人王安石说：京口瓜州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唐代高僧鉴真就从瓜州渡起航东渡日本。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也发生在瓜州渡。历代文人墨客途经瓜州渡都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作。下面我们来欣赏宋朝爱国诗人陆游老年时所写的一首诗作《书愤》。宋孝宗淳熙十三年的春天时，61岁的陆游已经回到老家浙江绍兴。如此一个心系家国的爱国诗人，面对镜子看着苍老的面容，于是郁愤之情喷薄而出，写出了这首《书愤》。书愤就是书写愤怒或者抒发悲愤之情。在这首诗里，陆游也提到了瓜州渡，那是他曾经为国战斗过的地方。
1: 《书愤》，宋·陆游。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壁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
0: 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由歌手张琪带来的《风雨梦来》。这首歌的歌词里引用了陆游的诗作《11月4日风雨大作其二》。晚年谪居山阴老家的陆游，一日老一日，一年贫一年，甚至到了饮食不济需要点衣奢酒的地步，但是他依然靠着一身硬骨头在写一心报国的诗，直到生命的尽头，他的绝笔诗中还交代了子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这首歌中，张琪前半段用流行唱法，后半段则直接采用老生唱法，用较为苍凉老练的音色来表现当时68岁陆游的状态和心境。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好的，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我们今天一起探寻诗人笔下古渡口的旅程呢，也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自哀，上司为公数轮胎，一览我天

0: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开车细节见文明，
3: 停车有序展风貌，
2: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3: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2: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3: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2: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0: 中午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0: 15:01了，欢迎您继续锁定949，为您带来的是劲爆体育节目。各位假期愉快，我是小叶。这会儿15点，高速路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包括您所在途经道路的通行信息，都可以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语音和文字都是可以的。首先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会儿 G30 连霍高速烟墩收费站，他们那里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来连线负责人张凤，你好。
1: 主持人您好，我是新疆交投烟墩主线负责人张凤。
0: 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截止目前收费站车流量情况是正常的，所辖路段车流量较平时虽有增加，但是没有拥堵情况。我们收费站在进出江各设立了3条节假日专用通道。这个5/11期间高峰时段是14点至17点左右。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广大司乘通行收费站时，按照指示牌客户分流有序通行。GTC 车辆驶入专用车道，大家查询路况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易畅行小程序。以上是烟墩主线收费站的基本情况。
0: 好嘞，感谢您的介绍，辛苦了，再见。
2: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3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在微信平台有听友在咨询说，949去库木塔格沙漠玩的话，这个有什么特点亮点啊？包括在十一期间会有什么样的惠民的举措吗？能不能帮我们咨询一下？就此问题，我们来连线库木塔格沙漠的旅游办的主任温静。温主任你好。
1: 啊，94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十一快乐！主播您好。
0: 哎，你好，温主任。跟949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0: 十一期间如果要去前往的话，咱们库木塔格沙漠都有哪些活动啊，有哪些亮点呢、啊、大家还是挺想了解一下的。
1: 咱们今年十一最大的特色就是库木塔格沙漠景区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1: 也特别适合游客来玩。而且咱们景区在这个期间呢，也开展了这个常态化的演绎，全天都是轮番上演的啊、有我们的这个丝路姆卡楼兰婚礼片，还有这个西域飞天舞，还有唐僧与玉兔之恋等一些特色的主题歌舞演绎。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国庆限定的专场演绎一号到五号，每天晚上呢，我们在这个沙漠之夜嘉年华区域呢，我们都会上演这个主题的有小提琴演奏，有古风舞蹈，还有乐队，还有非遗变脸喷火、电音狂欢、星空烟花秀等内容都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1: 在驼铃天下入口就可以进入去参加咱们这个内容多样、形式丰富的这个夜间的游玩活动。
0: 嗯，就是我听了一下，咱们早中晚都有不同的内容啊，内容比较丰富，呈现给大家。那如果要前往的话，咱们导航就搜库木塔格还是？
1: 咱们如果就是前往库木塔格沙漠景区的话，坐动车的，您在动车站下车以后坐七路公交车或者是打出租车，
0: 嗯，
1: 就可以到咱们库木塔格沙漠景区游客中心，
0: 嗯，
1: 入口处。如果是自驾的话，您就是要乘坐观光车在景区里面游玩，您就导航到游客中心，下车以后在我们游客中心购票，乘坐观光车就可以进入景区观光游玩。
0: 嗯，
1: 如果您是有自驾需求的，就要到库木塔格沙漠景区自驾营基地入口。
0: 嗯，
1: 在我们的这个自驾营基地入口进入景区，在这个咱们欢乐沙谷、沙雕区和自驾营基地这几个区域进行观光游玩。
0: 嗯，
1: 同时呢，沿途呢还设了一些停靠点位，游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在咱们自己喜欢的这个沙漠区域进行停留和游览。
0: 好嘞，明白了，谢谢温主任的介绍，假期愉快，辛苦了。
1: 啊，感谢感谢，
0: 再见。
1: 再见。
2: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3: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2: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3: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4: 我是巴州消防救援支队马天浩，在此提醒您，居家时要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清理阳台、厨房、楼道杂物。外出不要忘记关闭电源、关闭燃气、关闭门窗。
5: 你们是什么民族啊？
6: 中华民族。
2: 这句纯真质朴的回答，道出了天山南北各族儿女最真挚的心声。
7: 新时代的新疆，路网纵横通达，民生持续改善，安定祥和的烟火遍布城乡，看得见的发展，摸得着的幸福，让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
2: 这份根植心底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源自日复一日的安居乐业，是这片土地最生动的家国情怀。国庆佳节，礼赞山河无恙，岁岁安宁。
8: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名古屋亚运会网球赛场十月二号迎来了女单决赛的中国金花德比，王希雨直落两盘，以6-2、6-1战胜队友张帅夺得金牌。张帅呢获得了一枚银牌，这场胜利也让王希雨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中国队实现亚。

而在此前进行的男单半决赛当中，吴亦丙击败了日本本土选手，顺利闯入了男单决赛，向着男单冠军以及奥运资格发起冲击。网球赛场竞争十分激烈，多位亚洲顶尖选手同台较量，中国队在男女单项当中呢，都拿到了这个奖牌，也是站到了最高的决赛舞台，展现出中国网球在亚洲范围内的整体实力。再把目光转向拳击赛事，名古屋亚运会拳击赛事10月2号正式落下帷幕。在女子51公斤级的决赛当中，卫冕冠军吴瑜呢迎来了来自越南的老将阮世新，顺利拿下了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会卫冕。本场比赛对手的身高和臂展呢占有一定的优势，吴瑜呢是依靠着成熟的防守反击以及灵活的走位，化解对方的猛烈反扑，艰难的守住了一场胜利。本届亚运会拳击一共设置11个竞赛级别，中国队最终收获了1金3银2铜，印度队拿到了3枚金牌，位列金牌榜的首位。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呢是共收获了2枚金牌。经历本次亚运会之后呢，国内拳击选手也将把目光投向接下来的国际奥运资格系列赛。10月2号，名古屋亚运会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那是落下帷幕，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组合5-3击败了印度队，拿下了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历史上首次拿下亚运会该项目的冠军。凭借这次夺冠，直接是拿到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射箭项目的参赛席位。本场比赛开局阶段，中国队手感火热，前两局呢是全部取胜，迅速建立起了4-0的局分优势。印度队呢随后就发起了顽强反扑，追回了部分局分，比赛悬念重新又回来了。关键的最后一局，双方战平，李梦琪最后一箭稳稳射出10环，锁定最终的胜利。本届射箭赛事呢还剩下多个单项的争夺，中国队的年轻运动员接下来还要继续迎接亚洲各路强手的考验。

赋啊，午休同样被值得重视。不少人就觉得午休是懒人专属，只有需要睡觉的人才要午休。其实午休对于所有人群呢，它都有积极的意义。午休可以缓解上午工作学习所带来的大脑疲劳，平复交感神经，改善下午专注力，还可以缓解血管压力。随着年龄增加，身体更加容易疲惫，短暂的午休是可以弥补夜间睡眠的不足的。那午休啊，它不需要长时间午睡，简单闭目休息呢也可以。午休的时间现在就是科学的来讲啊，它是控制在20分钟啊，最多30分钟，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时间段。趴在桌上小憩，靠着凳子啊，闭目养神放松都可以。切记午休时间超过1小时，过长午睡一旦进入深度睡眠，你睡醒之后呢，就是会头昏沉重，还会干扰就咱们晚上的睡眠。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适度午睡能够缓解午后的困倦，减少下午疲惫走神，更好的保障日常出行、居家活动的精神状态。还有就是重视睡前习惯，远离睡眠干扰。刷手机、看视频、打游戏成为很多人入睡前的常态，是吧？先躺到床上刷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手机再睡。那这个屏幕蓝光啊，会抑制身体的褪黑素分泌。越刷大脑是越兴奋，尤其是现在这个短视频时代，它每一个视频都有它的这个兴奋点。所以呢，你不越刷越兴奋，越刷越兴奋，入睡时间呢不断的往后拖，每天呢睡前呢留出个10到15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简单的拉伸呢，听听舒缓的音乐啊，放下这个手机跟。

0: 这个亲人呐、爱人呐，这个简单的沟通一下今天的收获呀，聊聊天啊，都能让大脑慢慢的安静下来。那很多人会纠结这几点睡觉最合适，其实它没有绝对完美的时间，尽量就是固定就寝和起床的时间是很重要的。你每天几点睡，那你每天几点起，这个时间相对要固定下来啊。那建议成年人呢，尽量不要超过这个晚上是12点了，是吧？咱们按这个时间来算。那睡前两件事要注意，就是第一呢，睡觉前呢不要大量吃东西，不要喝浓咖啡、浓茶，啊，肠胃负担、神经兴奋都会干扰入睡。第二呢，睡前不宜进行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心跳过快，大脑亢奋都很难安静。晚饭结束之后啊，也不要立刻就躺在沙发上了，间隔上个2个多小时、3个小时，咱们再上床休息，减少反酸，消化不良，睡得才能更加安稳。睡眠环境是良好睡眠的重要保障，就是说想要睡个好觉，睡眠环境咱不能忽视。睡眠之前呢，简单的调整卧室的灯光啊，拉好窗帘呢，尽量保持这个温度啊、适宜呀啊等等都很重要。温度它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然后被褥、枕头啊，你要选择是贴合自己身体的款式，枕头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不要躺在床上反复焦虑，哎呀，咋都已经2点了，我咋还睡不着？明天还上班呢。你越想越焦虑。如果躺下20分钟依旧毫无睡意，可以起身到昏暗的房间里面简单的坐一会儿，等有困意再回到床上，不要强迫自己入睡。夜里醒来也不要反复看时间，比如有的朋友这个夜里面有起夜的习惯，三点半、4点半一起来说，哎呦，还能睡2个小时了。就抓紧时间，赶紧睡吧。就是给自己这种心理暗示之后啊，就容易焦虑。你一焦虑，就很难再次入睡。所以出现长期失眠、整夜的多梦易醒、夜间频繁的憋尿惊醒，不要硬扛。长期睡眠综合障碍啊，要去寻求医生的专业指导和帮助啊。
1: 轻轻停在睫毛。
0: 这不同的人群呢，睡眠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青少年处在生长发育期，生长激素大多在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分泌。青少年尽量不要熬夜刷手机，建议呢咱们往前调，成年人12点，咱们青少年往放10点，是不是？保障这8到10个小时的睡眠，充足睡眠有利于身高发育、记忆力提升、保护视力。上班族啊，经常要加班啊、熬夜啊，最忌讳的就是周末疯狂补觉。比如说周五一下班了，3、5好友少不了聚会，是不是？聚完呢，这个一场二场的，你都得搞到个1、2点、2、3点，甚至更晚。然后第二天呢，想到反正我休息，一躺在家睡一天，睡到第二天晚上下午起来，这种生物钟就完全紊乱。这就是你常年这个日积月累啊欠下的睡眠债。中老年人的夜间睡眠普遍变浅，夜里也容易醒。那单次夜间睡眠时间可能变短，可以依靠短暂的午休进行补充，不要刻意的一觉寻求睡到天亮，重点是作息稳定就行。睡前少喝水，夜间呢，这个夜里就会少起夜啊，保持一个心态平和，不要偶尔因为这个一次没睡好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健康啊，没有变这个捷径，作息呢，它贵在一个坚持，长久的坚持。也不用纠结说昨天没睡好，今天就怎么样怎么样，不用，一切照旧就好了啊！不要去盲目羡慕，说有的人咋这个头一摘枕头一沾枕头就能睡着，别羡慕，别焦虑啊！从今天开始呢，咱们试着固定时间和固定起床时间，把这两个时间固定下来，放下睡前的电子产品，把规律作息放成日常的习惯，就是对身体最好的呵护。这个凡是能吃好能睡好的，基本上没啥问题。就经常网上也不是有说嘛，就是人只要能睡得着或者睡得好，这人身体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规律睡眠、科学运动、均衡饮食、平衡心态，做好这四件事儿，健康啊自然相伴了。这个生命啊重在修养，那汽车车辆要保养，人要修养，健康呢始于日常。希望通过这个劲爆体育的本期节目当中讲到的关于睡眠这件事儿啊，让各位呢足够的能够重视起来，关于睡眠健康的理念，重视作息，善待睡眠，把良好作息融入每一天，把健康掌握在自己手里。愿我们都可以拥有高质量的睡眠，以饱满充沛的精神状态面对工作与生活，拥抱阳光健康的每一天。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3: 我是巴州消防救援支队马天浩，在此提醒您，居家时要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清理阳台、厨房、楼道杂物。外出不要忘记关闭电源、关闭燃气、关闭门窗、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那像一些旅游景点的天气是我们更加值得关注的，给大家看一看啊。喀纳斯今天白天到夜间16度到1度，低温呢只有零上1度。可可托海呢是小雨转多云，14度到0度。那拉提多云，18度到1度。喀拉峻是20度到5度。天池多云，16度到6度。天山大峡谷14度到6度。泽普县金湖洋是26度到12度。喀什古城27度到15度。巴音布鲁克多云，10度到零下8度。博斯腾湖多云转晴，21度到9度。吐鲁番葡萄沟29度到17度。帕米尔高原多云，19度到1度。白沙湖19度到4度。江布拉克9度到4度。赛里木湖14度到4度。还有魔鬼城22度到8度。天山托木尔20度到10度。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好的天气，高温21度，低温10度。

这位朋友说，今天早上11点多啊，上午11点多乘坐一辆绿色出租车，不慎将手机落在车上了，后面有身份证，捡到的失主可以跟他联系啊，捡到的跟他联系一下，他的电话是15299122155255299122155。如果您坐一个绿色出租车，看到后排有这么一个手机，手机背面有身份证，可以来跟失主联系，失主说必有重谢啊。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这会儿呢，机场快速路有拥堵排队缓行，是进市区方向，从大油铺桥到木材厂立交这段呢，车多，行驶缓慢。其他地面道路方面，我们来看看杭州东街的西向东，这儿有排队，团结路的东向西，还有红光山路的东向西，水墨沟路的北向南，大湾北路南向北，红山路西向东，新华北路的双向，这些道路呢呈现出现在是车多，行驶缓慢啊。您所途经路段的路况怎么样呢？这会儿是拥堵还是畅通呢？继续来传递吧，到949的微信平台。

0: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1: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0: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1: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

16:0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叶。国庆期间推荐昌吉一日游，上午前往昌吉恐龙馆观赏恐龙骨架、古生物化石，很适合亲子游玩。中午打卡昌吉小吃街，浓郁烟火气扑面而来，拌面、烤肉、丸子汤、抓饭，美食响不停。下午走进昌吉博物馆，品读昌吉发展历史，感受丝路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魅力。傍晚不要着急返程，昌吉滨湖河中央公园、飞马转盘等8处地标上线国庆灯光秀，沉浸夜游，氛围感十足。整条线路看点集中，节奏舒缓，史前探秘、风味美食、人文历史、璀璨夜景一次集齐。这个国庆带上亲友相约昌吉，开启惬意的一日之旅。入疆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不需要

0: 上车就听949，一路畅通安全任我行。我是高新杰汽车服务中心的高志刚。车辆底盘受伤后，可先观察地面是否有油渍、水渍，若有则有可能存在漏油漏水情况。停车后在安全前提下弯腰查看底盘有无明显变形、刮擦痕迹，重点检查发动机、油底壳、变速箱壳体、排气管等部位。启动车辆听底盘有无异响，行驶时感受转向是否正常，有无跑偏、制动是否受影响，若发现异常，即使暂时无明显故障，也需及时到专业维修店全面检查，避免安全隐患扩大。
1: 大家好，我是大运河文化推广人杨义堂。我出生在大运河畔的梁山县，那里呢是大运河黄河交汇的一个地方。在中国历史的长卷当中，从来没有一页像中国大运河一样能把中国人的勤劳和勇敢为
2: 运河脊梁。
3: 济宁州太白楼，许乡一海美名流，东有徐府圣贤地，西有梁山忠义楼，南有千里巍山湖，中都汶上在北头。
1: 刚才演绎的这段快板可以说是唱出了济宁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济宁号称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文化济宁。这个地方呢还是李白生活23年的地方，也是这个水浒

0: 传中宋江等起义英雄生活的地方，还有呢，到后来这个大运河哈，有将近200位河道总督驻扎在济宁，治理运河、淮河和黄河。
1: 古城济宁，有江北水城的旖旎多姿，也有运河之都的显赫威名。它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中间位置，南通江淮，北达幽燕，这里地势起伏，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加之黄河与运河的交汇，自古就是河道治理最难的区段，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元、明、清三朝都在济宁设立了治理运河的最高机构。2014年，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了济宁段的11处重要遗产点。杨益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济宁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工作室主任，曾参与大运河申遗工作，他创作了3部关于大运河的长篇历史小说，其中一部就是《河道总督》。
0: 河道总督的主要的职责就保护千里大运河的河道的治理和它的安全，不能出现这个没水，也不能出现黄河这其他河流挤占河道，保证着漕船一路北上，一路畅通。
1: 京杭大运河的全线最高处位于济宁境内的汶上县南望镇，被称为运河水脊。这里的水源是否充足，直接关系到大运河能否顺畅通航。汶上县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刘建康和我们来到南望分水枢纽遗址。
2: 你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啊，就是整个京杭运河最高点，这里呢海拔在38米左右。你看我们对面的就是从戴村坝来水的这条河道，横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呢就是大运河，这个方向呢是北京方向，这个方向呢是杭州方向。
1: 沧海桑田，如今的南望分水枢纽已经不闻水声，只留下覆满青草的河床。从宽阔的河道依稀能够看到当年它恢宏的身姿。
2: 其实南望枢纽呢，它有一个复杂的一个创建过程，因为明成祖迁都北京，当时啊就有很多的这些官员啊提出了重新疏通汇通河，以加强漕运的这么一个目的。明成祖啊他就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于这个荣乐9年的2月，他就派工部尚书宋礼进行疏浚这个汇通河这项工作。后来呢合成以后啊，他发现这个济宁以北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说是南望这一带，这个河道的水量很小，甚至于无水。实际上呢就是宋礼呢他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呢就开始集思广益，遍访能人。
3: 宋大人，前面就是汶上的采山村了，不如先下马吃点东西吧。
4: 不必了，此时还不饿，继续赶路吧。
3: 大人，您已经连着赶3天路了，整天茶不思饭不想，晚上也睡不好，这样下去身体怎么受得了啊？
4: 哎呀，漕运乃国之命脉，眼下这河道中竟无水，怎不叫人寝食难安呢？
3: 大人，大家伙都说河里没水，那就是天意，您着急也没用，您在这乡野之地能找到什么治河良策呀？哎，大人您看那边有个茶棚，咱下马歇息会儿吧。
4: 也好。
5: 哎，你们知道西边的运粮河这次治河的一共来了多少人吗？
6: 我听说挺多的。
7: 哎，到底多少人啊？你倒是快说说呀。
5: 我听说啊，朝廷的大官一共调来了20多万人呢。
6: 啊，这么多人呢？
7: 我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
5: 哦，哎，本来啊，我还想着等着大河一通做点小买卖，结果怎么着？那河里是空空如也，不见水。你们说怪不怪呀？你说，
7: 别说走船了，鱼都养不了，来那么多人有什么用啊？
5: 是啊，
6: 就是啊。
8: 哎，要想这河中有水，却也不难。
9: 大人，那些人在议论河中无水一事啊。
4: 无妨，我们先在一旁听听。
6: 白老人，您可是咱们村子里最有见识的人了，肚子里学问多。您说朝廷费了半天劲儿，花了这么长时间，调来了那么多人，天天折腾，可为什么河里就是没水啊？
10: 对
11: 呀，您也说说呗。
12: 说说，
11: 白老人，您跟我们说说呗。
12: 我们说说。
6: 太奇怪了。
9: 大人，您看那人岁数不大，干嘛喊他老人呢？
4: 老人都是乡间的博学之士，那是村民们的尊称，他年纪可未见得老啊。
9: 怪不得呢。
6: 白老人，那您给我们说说呀。
8: 哎，要我说呀，这朝廷的官也就是看着威风，竟不懂得地形水势，也不知如何借水行舟。
13: 放肆！你们这些乡野村夫就知道乱嚼舌根。
4: 不得无礼。
5: 哎，你们是何人啊？
4: 啊，某乃生意人，来此观观山水，游览一番。敢问这位先生尊姓大名，是哪里人士？
8: 鄙人姓白，名英，汶上采山人。
4: 哦，方才听先生说地形水势，倒是个新鲜词，想来先生必有高见。但是敢问一句，听闻朝廷此次治理运粮河，引光寺之水于济宁河流，您又因何说治河之人不懂借水行舟的道理呢？
8: 敢问先生，既然已经引水，那为何这河中无水呢？
7: 对呀，
6: 就是啊。
4: 这
8: 且听我细细道来。所谓水往低处流，道理简单，选点却难。先生请往那边看，距此西南60里有个叫南望的地方，整条河道属那儿最高。它北高临清90尺有一，南高孤头110尺有六，就像一间大屋子的屋顶一样。您说说，怎么会有屋子下面的水流到屋檐上面的道理呀？
5: 哎呀，白老人说的
6: 道理。
4: 可白老人说的对。可先生如何得知南望才是河道的最高处？
8: 我生于此，长于此，莫说是这里的地形水势了，便是这一草一木也是了然于胸啊。
4: 哦，那么依先生言，应当如何解此困境？
8: 有道是借水行舟，距此地向北10里有条大汶河，水量很大，而且地势比南望还高。如果能够借来汶河的水，再在南望南北分流，河里可就不愁没水了。
4: 好啊，听得先生此言，宋某茅塞顿开呀。
8: 村野小民无知乱说，还请宋大人恕罪呀。
4: 哦，你怎知我是？
8: 我在此地可等候大人多时了。
4: 哎呀，宋某竟不知乡民之中还有如此高人，宋某这厢拜谢了。
5: 哎，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呀。宋大人，白某不过一介草民。
4: 方才听得先生一席话，熟知此地水势地貌，绝非一日之功啊。先生，为黎民百姓计，有劳先生出山治河，不知您可有把握？
8: 白某深谢宋大人，方才所说也绝无半句戏言。这十几年来，我可是踏

0: 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细细丈量，日思夜想啊，河道治理的关键就在于调水枢纽之地的选择。若承蒙信任，让白某治河，定不负所托，10年之内让这运粮河走上大漕川。
1: 好，一言为定。
2: 好
3: 啊，好啊。
4: 由于元朝运河的济宁分水点不是最高点，时常因缺水断航。令人惊奇的是，这个曾令元代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头疼的难题，100多年后却被一位来自民间的智者白英圆满破解了。南望分水是整个京杭大运河上最具科技含量的工程，它解决了大运河跨越海拔最高点的难题，引问济运系统工程开创了大运河航运史上的新纪元，滚滚运河水由此7分朝天子，3分下江南，使得京杭大运河近500年间畅通无阻，对当时的南粮北运发挥了很大作用，每年漕运10倍于元代，有力地促进了明清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也为济宁这座城市带来了商业繁荣。
5: 济宁州在银窝，白银园大通哥，南门枕着运粮河，交通方便，经商的多，南门外买卖忙，生意兴隆属一堂。
6: 我们现在就是在运河岸边的这条驻干巷。济宁并不是一个生产毛竹的城市，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条驻干巷呢？因为啊，曾经借助运河的优势，南方的毛竹啊在这里停靠上岸，在这里加工编织成各种各样的竹器，而且这些手工业者这些生意人呢也在这里，因此呢安家置业。这条驻干巷并不长，这条驻干巷呢是济宁繁荣的历史的见证，也是大运河的繁华的一个见证者。
4: 在济宁，人人都知道驻干巷，如今的这里依然热闹繁华，经过历史的沉淀，它不再只是一条小巷一个地名，更像是一颗运河文化的种子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追寻济宁古城的运河记忆，可以在竹竿巷旁的御码头登上游船。
7: 下面将由我陪伴大家，以流淌千年的运河为轴，展开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6: 今天的济宁仍然接续古老的传统，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也做了很多的突破，比如哈、又重新恢复了明清大运河的运河记忆项目，都能够乘坐游船去怀古，再穿越回到明清时代两岸美丽的风光，还有呢，重修了河道总督署博物馆，让历史遗迹重现风光。
4: 大运河不仅促进了济宁经济的富足，还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厚重的历史文化。运河畔的太白楼是济宁人心目中的文化地标。
6: 现在我们在济宁市中心的太白楼上，这是当年唐朝著名诗人李白在济宁留下的一个著名的酒楼。在元明清三代大运河通航以后啊，济宁成了一个容南会北重要的一个风水码头，很多文化名人都要穿梭其间。大运河呢是中国知识分子有担当就为国尽忠的形象，那个时候黄河淮河泛滥，他就对国家破坏性太大了，为了治河，这些知识分子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河道总督潘基逊，他在太白楼有一首诗，他说我就在这里做河道总督20多年，4次担任河道总督，到白头了

0: 头发都白，我该自是退休回家了，才第一次登上太白楼，才一登楼又白头。就是说这些知识分子啊，是我理想当中的这种英雄楷模的象征。
1: 公莫大于治河，政莫重于漕运，铺展开大运河的史诗长卷，不只是千里繁华万里乡愁，更有一代代治水英雄的勇毅和智慧。滔滔鲁运河水跨越河道海拔最高处，沟通南北，贯穿古今，无数动人故事在大运河的两岸不断上演，无数忠勇之士在水患肆虐时挺身而出，他们劈波斩浪，不畏艰险的精神激励着后来者不断向前。
0: 我有一个种理想，就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我就希望能通过写这种圣贤，这种治河能人，为国家尽忠，为人民鞠躬尽瘁的这些英雄，来实现我自己的这样理想抱负，写下这些英雄人物走进这些圣贤心中，想想他当时怎么付出的，怎么做出的努力，怎么样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改造环境，怎么样实现自己的理想。
1: 从被誉为京杭大运河之父的郭守敬，到身处研学心怀天下的民间水利专家白英，从写下独怜念载成虚度，才一登临又白头的潘继训，到忧国忧民礼贤下士的宋礼，千千万万有名无名的大运河建设者、维护者和贡献者，凝结了信念、勇气、智慧和毅力，在巨大的时空跨度上，共同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的不朽壮歌，构筑起了运河的脊梁。
2: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3: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2: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十一国庆，新疆秋色正浓，正是自驾出游的好时节。九四九交通广播提示您，出发前给爱车做个全身体检，刹车、轮胎、各类油液，确认车况良好再上路。长途出行，安全第一。锁定九四九，实时掌握最新路况和天气信息，我们一路相伴，为您护航。九四九交通广播陪大家畅游大美新疆，平安顺利度过国庆假期。

0: 下午四点要提神，
1: 就听边走边听。
0: 下午四点要开心，
1: 更要听边走边听。
0: 新鲜资讯，
1: 交通路况，
0: 欢乐互动，
1: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2: 什么是礼让三先？
3: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2: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3: 会车窄如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2: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3: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0: 16:31，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旅客服务部中转服务中心，由中转服务中心的李璐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织密通城中这中转网络当中啊，服务江内外中转旅客便捷出行都有哪些特点和亮点。李璐，下午好。
1: 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国庆黄金周呢，就不少旅客选择咱们进乌鲁木齐中转往返江内各地，还有咱们一些国内的其他城市。那目前呢，我们机场跨航司行李直挂这个通城服务已经实现了江内向21家的一个支线机场的一个多点的一个布局。然后像我们2026年的话，咱们机场在新增了有巴里坤、大和，还有塔什库尔干，还有和静、巴音、布鲁克等机场的一个通城服务。然后像咱们2026年呢，还新增了像上海浦东呀，还有南昌、昌北，还有咱们南通、徐州、福州等机场，然后覆盖咱们国内的一些主要的比较干线的节点。然后我们就是会紧盯咱们节日的一个中转客流，然后优化我们各个岗位的一个协同，然后全力去保障我们中转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0: 好嘞，谢谢李璐介绍，辛苦了，再见。
1: 好，谢谢。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5: 今天就像一封写好游戏，等着天上一枚新邮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旅客服务部中转服务中心杨乐为大家来介绍国航莫斯科始发通城中转服务，便利跨境游客的国庆出行。杨乐，下午好。
6: 下午好，主持人。
0: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中转服务中心就提到的关于国航莫斯科始发通城中转服务有哪些便捷的便利的跨境服务。
6: 好的。现在正值国庆黄金周，不少旅客呢选择跨境联程出行。我们现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呢，联合国航新疆分公司落地运行的莫斯科始发乌中转一票到底行李直挂的通程服务，为经乌鲁木齐入境中转旅客带来了便捷出行体验。

0: 我们有效的去引领他，然后给他粘贴这种专属的中转标识，也方便我们各个岗位上看到这些旅客就能迅速的分流，然后让旅客去中转休息区。如果说是有托运行李的旅客呢，也不用担心，他们的行李呢是由我们中转工作人员实行全流程监管，依次会完成海关安全的检查。对于转机时间紧张的急转旅客，我们也会落实加速保障，尽量压缩各个环节的办理时长，保障旅客可以顺利的衔接到后续的国内航班上。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场执行这种中转验证流程呢，就是旅客在休息区等候，等待这种行李直挂的这种行李呢完成海关安全检查无异常以后，就直接可以从国内转国际的便捷通道完成安检了，就可以直接进入国内的出发候机区。
1: 嗯，
0: 但如果说他的行李在过海关或者是过安检的时候有问题的，我们也会有专程有人去对接，然后尽量减少旅客这种来回奔波。这一套通程流程，这个通程中转模式呢，就是简化了国际中转的多个繁琐环节，就是大大缩短了这个中转耗时，也给各位旅客就是减少了这个负担。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现在呢也是就是也在不断的在完善，然后国庆期间呢，机场严格落实国际联程航班各项保证标准，然后持续要做细中转的各个环节，全力保障节假日旅客安全顺畅的出行。
1: 谢谢杨乐的介绍，国庆假期快乐，辛苦了，介绍的非常的详细。那有没有比如说我们的电话，大家如果想要去咨询的话，这种客服电话之类的？
0: 大家可以打那个965560991-9665-56
1: 96556啊。
0: 对，是的。
1: 好，谢谢杨乐介绍，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3: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2: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3: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0: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大家好，我是大运河文化推广人阮一山。大运河沿线它留下了很多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要很好的把它保护起来，很好的留存给后代。晓得我们不仅仅有些名山大川，还有完整的水上的这个运输，它给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华的城市建设、中华的水利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3: 纵贯南北，泽披西东，千年一脉，续写繁荣。请听大型文化节目《行走大运河》。第六集，古城新生。

0: 摇橹船穿行于蜿蜒的水巷碧波之间，船妹子的歌声飘荡在古城的夜色灯影中，微风拂面，雾气迷离，台儿庄的运河两岸弥漫着江北水乡的韵味。台儿庄位于山东江苏两省交界处，隶属枣庄市，先秦时期即聚水为城，城水相依。明代万历年间，为避开黄河险段的水患威胁，新开凿嘉运河，使经常因黄泛而断航的京杭大运河实现畅通。运河岸边的台儿庄也日渐繁荣，鼎盛时期呈现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的景象，被清高宗乾隆皇帝誉为天下第一庄。1938年春，中国军团阻击南下侵华日军，展开台儿庄战役，运河两岸硝烟四起。4月7日，中国军人与日寇展开巷战肉搏，一时间台儿庄城内枪林弹雨，血流成河。激战4天，日军溃退，台儿庄战役歼灭日军20000余人，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可惜的是，古城台儿庄也在漫天战火中化为一片废墟，成为古老运河一道触目的伤痕。直到2008年，台儿庄运河古城恢复建设工程正式启动实施，运河文化的历史风貌和民俗风情开始苏醒重生。
1: 台儿庄的这个也很有意思的，它的几个区域非常清楚，第一个就是它的古运河的地段很完整，它这个古城墙都还在。第二个它就是抗战当中台儿庄战役的那些遗址都还在，它的旁边的这个留存那些老的村庄啊，它都还留存了完整的历史的风光，历史的风采。
0: 阮怡三，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从事古城镇规划和文化保护工作已有60多年，促成了平遥、丽江、周庄、乌镇、西塘等50多座名城古镇的保护，被誉为古城保护神。他曾经带领团队深入大运河沿线的64个城市、142个城镇进行调研。当年令他十分兴奋的一段遗存，就是京杭大运河中河台儿庄段，是大运河申遗文本中首批85个遗产要素之一。
1: 它河段的波岸、河段的水闸，所谓的还有其他些建筑，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后，吉林运河上的遗址已经不多了，很少留出来。啊，跑到台儿庄那看到它那个煤洞，它是老东西，它有一群土墙朝顶的老房子，当地人说就是当年拉纤的民夫们居住的纤夫村。他的这些流程给我们非常兴奋，我觉得整个这个台儿庄还留存了大运河原来的历史的风貌，它非常淳朴，非常亲切。
0: 岁月流逝，沧海桑田，古城复建之难，难在真正做到复古如古，体现古建筑之美、古文化之厚，避免拆旧建新、拆真建假。为充分挖掘古运河的历史人文遗产，台儿庄设立专门机构，进行古城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古城复建规划提供依据。台儿庄古城管委会文化交流中心主任李天峰介绍，
2: 在古城修复的过程当中呢，对生活在古城内的27位8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走访， 全面细致的通过他们的了解到台儿庄古城的一些面貌和建设格局，我们还收集到老人的手绘地图，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台儿庄大战期间呢，就是战地记者拍摄的一些资料照片，也是一个依据，包括一些古籍县志记载的当时的古城的一些机理和原貌的整体的概况，也是另一个资料。在此基础上，邀请了专家学者展开了研讨论证工作，整理出建筑和水系方面的资料，200多万字，然后再通过同济大学的阮一山教授他的团队进行规划设计，在他的设计之后进行论证，然后在原址、原高度、原工匠的基础上进行了恢复重建。
0: 2008年，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编制了《台儿庄古城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台儿庄古城区沿街及重点景点建筑方案设计》。台儿庄古城的重建绝不仅仅是仿古建筑的堆砌，而是要遵照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让古城复活。
1: 它就是很完整的流程的大运河的特色的风貌和它的沿途的水上的一些设施都好完整的，在我们就希望把它完整的保存下来，或者台儿庄当地政府的配合下面，我们做了台儿庄的保护规划，当地呢也是对我们的规划也是比较认真的执行了，所以它留下了完整的历史的风貌。
0: 阮一三率领团队反复推敲，精心设计，既保护了运河水城的特色，又保留了山东老镇的文化意蕴。古城内的大衙门街、月河街、丁字街等主要街道巷均按照原走向和尺度设计，沿用原来的名称。台儿庄历史上的18处水塘、15公里水街水巷也得以恢复。
1: 一共6个城门嘛，南北各两嘛，东西各一个都还留着了，那么我们按照这个老的样式都把它完整的留存起来。我们对所有的古城我们都提出了修旧如故，以存其真。修旧如故就故就是过去原来的状态，原来什么状态就是什么样的状态，以存其真，把真东西留下来。比如用的建筑材料，我们能够用原材料就是原来材料，用原来应该用的破旧的门头啊、坍落的墙壁啊，我们说就把它那个原来的原始的状况留下来，是那种真实感。
0: 经过5年不懈努力，2013年，占地2平方公里、古建面积35万平方米的台儿庄古城全面建成开放。此后几年间，主街、城墙、博岸、桥梁、码头、院落，不同历史时期的精华建筑继续不断重建，台儿庄古城重新舒展开秀美的身姿。2014年6月22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作为大运河申遗重要组成部分的台儿庄段，凭借3000米古运河河道、11座古码头、960米的古博岸，以及运河水工遗存，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段月牙形运河也被世界旅游组织称为活着的古运河。李天峰带我们来到古城内一段保留完好的石博岸和码头。
2: 这是在这个古城当中呢，有960米的古博岸、古河道，还有古码头，御驾码头呢就是其中之一的。这块呢就是在古城重建当中发现的御驾码头的碑，年代这个是顺治年间。
0: 大运河畔的古码头历经风雨，无数的船只曾经在此停靠或驶离，它见证了台儿庄千帆竞发的漕运盛景。古城内的中国运河招幌博物馆展陈了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各式店铺招幌500多件， 招来叫卖声60多种，再现了京杭大运河沿线地区绚丽多姿的商业文化风情。台儿庄古城拥有40多座展馆，它们都与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临河而建的闸关署，讲解员刘真讲述了明朝万历年间运河为台儿庄带来的繁荣。
3: 我们先看一下这幅八闸图，台庄段在这个位置，前面是微山湖，唯一一段东西走向的，全长42.5公里，但是落差就高达21米，落差大，水流急，往上走的船只就不方便通行了，所以当年就想了办法，修建船闸来控制，每个闸门都是人力拉闸，而且他不可能来一艘船就给他开闸，运气好了来到这儿开闸走了，不需要等；运气不好的需要等几个月。

0: 今年十一，是什么拉满了你的国庆氛围？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生机勃勃的丰收画卷，是心之所向的锦绣河山，是绽放夜空的绚烂花火。大江南北，无论身在何处，祝福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心声。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 我是阿克苏地区消防救援支队王燕，在此提醒您，假期外出游玩前要检查并关闭好家里的燃气、电器开关，清理阳台、楼道可燃物，禁止在楼道内停放电动车，禁止在管道井堆放杂物。
2: 出行前的安全检查，上车就听949，一路畅通安全行。我是小拇指汽车快修高铁店朱爱松，出行前必须做好安全检查，这是平安上路的第一道防线。首先查看轮胎胎压与磨损情况，确保无鼓包裂痕，检查制动系统，踩刹刹车，感受行程与力度是否正常，查看机油、冷却液、玻璃水等液位保证在标准范围内，测试灯光、喇叭、雨刮器功能，确定其工作正常。最后绕车一周，检查车身有无障碍物，车门后备箱是否关好等，为出行筑牢安全基础。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上车就听949，一路畅通安全任我行。我是高新杰汽车服务中心的高志刚。车辆底盘受伤后，可先观察地面是否有油渍、水渍，若有则有可能存在漏油漏水情况。停车后在安全前提下弯腰查看底盘有无明显变形、刮擦痕迹，重点检查发动机、油底壳、变速箱壳体、排气管等部位。启动车辆听底盘有无异响，行驶时感受转向是否正常，有无跑偏、制动是否受影响，若发现异常，即使暂时无明显故障，也需及时到专业维修店全面检查，避免安全隐患扩大。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2: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3: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2: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虽然并没有真的拜师学艺，但短暂的交往仍然带给黄永玉一些启迪和不小的震撼。社会是最大的学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生存是最强的动力。黄永玉16岁就能靠慕课养活自己，天性聪颖只是一个方面，恐怕更多的还要归功于勤于学习、勇于实践的精神。为了艺术，他不惜翻山越岭，废寝忘食。18、19岁的时候，黄永玉来到了江西一个小艺术馆里工作，在那儿他碰到了一个美丽大方的广东姑娘张梅西。姑娘的天真淳朴以及聪明伶俐深深地吸引了他。张梅西的父亲是一位很有钱的将军，他在家庭的熏陶之下，从小就酷爱艺术和文学。当时有好多人都在追求张梅西，为了打败竞争对手，赢得芳心，黄永玉选择定点吹奏小号，向姑娘展开了攻势。每次意中人出现的时候，黄永玉就吹起了小号，虽然吹的技术不怎么高，但是定点吹奏很奏效，终于打动了姑娘的芳心，他们成了一对令人羡慕的情侣。他们俩相爱的事儿不久就传到了张梅西父亲耳朵里，将军将女儿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张梅西的家人也没有一个人同意的，他们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能跟一个流浪汉结婚。黄永玉感到很沮丧，伤心地离开了张梅西，只身一人来到了赣州，在那儿他很快找到了一份报馆的工作。有一天，黄永玉忽然接到了张梅西从赣州打来的电话，告诉他自己从家里跑出来了。黄永玉听了惊喜万分，原来张梅西以出去看戏为由从家里跑了出来，他把金链子卖了，然后来到了赣州。黄永玉马上从朋友那儿借来了一辆自行车，骑快车直奔60公里外的赣州。离赣州还有10公里路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天黑了，完全不能骑车了。黄永玉便找了一个小店住了下来，店里没有被子，黄永玉只好用伞的鸡毛盖在身上当被子。他太兴奋了，无法入睡。第二天一大早，他把身上的鸡毛拍干净，然后再骑车赶路去接自己的新娘。赶到赣州，张梅西一见到头发上全是鸡毛的黄永玉，笑得差点流出了眼泪。黄永玉对眼前的幸福不免有些担忧，他试探地问张梅西，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张梅西故意说，那要看是谁了。黄永玉说，那就是我。张梅西回答，那好吧。两个人相约从此永不分离。就这样，他们在小旅馆里举行了一个终身约定的婚礼。1947年，黄永玉在上海参加中华全国慕课协会，从事慕课运动与创作活动。1948年，夫妻俩来到香港，那时黄永玉在画坛上还没有名气，整天创作慕课。而爱情的滋润使黄永玉勤奋耕耘，他的艺术灵感也随之奔涌而出，他的慕课画在香港渐渐地有了名气，很多人争相购买。1953年2月，黄永玉听从了表叔沈从文先生的劝告，和妻子张梅西抱着7个月大的儿子从香港来到了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任教。张梅西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女人，她和黄永玉一起悉心饲养了一大堆的动物，家里不仅有狗，还有猫头鹰、火鸡，甚至还有猴子、小梅花鹿。他们一家子带着这些动物一起住进了美院宿舍的大杂院，结束了长期的漂泊，至此似乎应该安定下来了。这段日子里，黄永玉由于有夫人的悉心照料，生活的安定，他创作的慕课《春潮》《阿诗玛》轰动了中国画坛。而后他又开始学习国画，他喜欢上了梅与荷花，他笔下的荷花在形态、色彩、风韵上独具一格，令人眼前一亮。

0: 对于黄永玉来说，没有什么比自由和创作更重要的。然而，这位自称湘西老刁民的黄永玉，他的特立独行、敢怒敢言、宁为玉碎不求瓦全的倔强性格，也没给他少惹麻烦。
1: 黄永玉作画情真，做人也情真，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经历了多次政治洗礼，重情重义，爱憎分明，强大的人格魅力为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也更为他赢得了不少赞美。本期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黄永玉的鬼才人生。
0: 在性格方面，黄永玉有着和表叔沈从文先生截然不同的个性。他说，表叔沈从文的性格像水一样很柔顺，永远不会往上爬，而黄永玉年轻的时候则是靠拳头打天下挺过来的。黄永玉刁蛮爽直的性格让不少人都为他三分，同时也使得有很多人乐意成为他的至交。香港词作家黄沾当年曾有过一段四面楚歌的失意的日子，与林燕妮分手，同时投资电影公司经营失败，负债累累，弄得他无家可归，四处躲债，甚至连死的心都有了。很多人都不敢理黄沾，只有黄永玉前去安慰。黄永玉安慰黄沾说，失恋算什么呀，你要懂得失恋后的失意。没想到的是，黄沾一听火冒三丈，大声怒骂道，放狗屁，失恋的都想上吊了，还有什么失意，狗屁。后来有人向黄沾求证，黄沾证实说，完全正确，全香港都希望我死，只有黄永玉来安慰我，还被我骂了一通。但是就这两个同样脾气刚烈的人却彼此欣赏，成为了挚友。这就是黄永玉性格中的与众不同之处，他很欣赏像他自己一样有个性的人。黄永玉的个性还体现在他的卖画上。黄永玉每幅画主要是依尺寸论价，按他的身价一般都在60000元一平方尺，不过这个价格也说不准，有时还要看黄永玉的心情，心情好的时候可能低点，心情不好的时候则可能会高点。黄永玉在湖南凤凰家里挂了这样一则启事，以此来回避索画者。启事上写道，一，热烈欢迎各界老少男女光临舍下订购字画，保证舍下老小态度和蔼可亲，服务周到，庭院阳光充足，空气新鲜，花木扶苏，环境优雅，最宜洽谈。二，价格合理，老少城乡首长百姓洋人土人一概不欺，无论题材尺寸大小均能满足供应，务必令诸君子开心而来，诚信而返。三，画书法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准，严禁攀亲套交情陋习，更具礼品食物旅行纪念品做交换。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老夫的眼睛虽有轻微老花，仍然还是雪亮的，钞票面前人人平等，不可乱了章法规矩。四，当场按件论价，铁价不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纠缠讲价，及时照原价加一倍，再讲价者放恶狗咬之，恶脸恶言相向，驱逐出院，所得款项做修缮凤凰县内风景名胜亭台楼阁之用，由侄子黄义全料理。由于黄永玉的画价位太高了，而且所画更是难上加难，于是在很多人的眼睛里，黄永玉很抠门，但是在很多友人的眼里，他又是一个豪爽大方的人。再者说，不抠门他又哪里有这么大的家业呢？
1: 说起黄永玉的家业，就不得不提他的房产。他在家乡凤凰、北京、香港、意大利都拥有自己的豪宅，这些住宅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规模上都很有讲究，其中北京郊区的万和堂最具有代表性。本期中国力量继续为您讲述黄永玉的鬼才人生。
0: 黄永玉喜欢建房子，在文化界是出了名的，比如老家湖南凤凰的玉石山房，北京的万和堂，香港的公寓。

0: 以及意大利达芬奇故乡的城堡都各具特色且耗资巨大。很多人都认为黄永玉这么做无非是有钱了之后显阔罢了，而他却说房子是艺术创作的一部分。盖房子不仅是一个人的开心，它是很多人的开心。的确，黄永玉所设计和建造的豪宅几乎都成了当地文人墨客欣然向往的地方。黄永玉爱河，在业内是出了名的。他不仅画荷花，他还给北京郊区的庄园取名为万荷塘。万荷塘位于北京东郊，门口伫立着一座小亭子，附近村里的老人们经常坐在亭子里悠闲地聊天。这亭子也是黄永玉特意花钱建造的，他将亭子取名为坎亭，并亲自题字做了一块匾，主要是希望路人村民能够到此歇息闲聊。可没有想到后来这块匾竟然被人给偷走了，自此他便再没有提过字，以免再次被盗。万荷塘有东西两个院落，东院是一个仿古江南园林式的建筑群，院中间有一方占地两亩多的大荷塘，荷塘里有来自颐和园、大明湖各地上好的品种荷花。每年七月，红花绿叶是黄永玉最流连荷塘的日子，他最欣赏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不论是在他的经历中、他的绘画中、他的书斋画室中，都会得到充分的体现。曾有朋友给黄永玉画了一幅漫画，他看了之后非常喜欢，于是便将它设计成了一尊铜像，里面摆设着各种收藏品，可竟然都不是古董。原来在2006年，黄永玉把珍藏数十年的100多件珍贵文物和自己的部分艺术作品捐赠给了湖南吉首大学。专家估计，这些文物折合人民币超过了7400万元，并且有很大的升值空间。当有很多人盛赞此举的时候，黄永玉却否认自己是个慈善家。他说，我只是平时喜欢收藏，东西多了没地方放，就捐赠给家乡做一个博物馆，这只是艺术行为的延伸。黄永玉的表叔沈从文用一辈子的积蓄到琉璃厂买古董，买回来就送给国家。他常说，有好东西就当作是自己的东西，真是笑话。黄永玉总在回忆文章里提到这句话，他说，这话对我影响至深。循着文表叔的路，我只是刚迈出了第一步。如今晚年的黄永玉似乎更倾心写作，这些年他相继出版了散文集《太阳下的风景》《火里凤凰》《比我老的老头》，诗集《一路唱回故乡》，并正在写自传体小说《无愁和尚的浪荡汉子》。小说才写到4岁，已经写了20万字，可以想象照这种架势一直写到近90岁，该是怎样一部洋洋洒洒的巨著。向来被别人当作风景的黄永玉，无意之中却成为了别人眼中的风景。当他接受央视大家栏目访谈的时候说，鲁迅先生说，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死了。可见鲁迅想活在人的心上。主持人问，你想不想？他反问，活在人的心上干什么？你说。有一次在老家过年放烟花的时候，弟弟的孙女儿问黄永玉，烟花是什么？他回答，这个是李太白，那个是苏东坡，一个一个放。那他们都到哪儿去了？放完了他们就变成星星了。对黄永玉来说，最好的归宿是变成星星。黄永玉曾经为沈从文刻下碑文，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他也为自己想好了，那就是爱、怜悯、感恩。
1: 黄永玉是标准的性情中人，会享受，会生活，无拘束，敢说话，爱恨分明，放荡不羁。黄永玉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家，一个难得的有趣之人，性情中人，一个用艺术、用文学、用人生故事不断带给人们惊奇的人。 用钱钟书的一句话来描述黄永玉：

0: 最为贴切。做完整的人，过没有一丝一毫奴颜与媚骨的生活。
1: 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0: 开部署门槛高，开发调用模型难，政企应用落地慢。
1: 用智云新疆 AS Go 汇聚 Kimi、DeepSeek 等优质模型，提供弹性云主机、自用化计算、多形态灵活适配、电信出品、自主可控、安全合规。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2: 车之晨找王杰，买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详询13491198，买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加微信13491198。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5: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6: 949会买车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9月28号至10月5号，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师，20支强队这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3D 联动，观赛逛集以及吃美食看演出，惠民及汽车消费补贴，上农行 APP 专区就能领取。猫眼小程序搜索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关注魅力十二师公众号。也看到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发来了最新的路况信息，景师傅说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了，国庆节快乐呀，长兴东街东向西车流量适中适中。还看到这位朋友啊，他说大家好，麻烦求助一下，他说我的小狗忘在了卡拉玛盖乡服务区，那么是北向南的方向充电桩跟前这个位置，是一只比熊，染了紫色的耳朵和尾巴，小狗的名字呢叫小布丁，麻烦看到的朋友能够帮忙把小狗叫住，害怕被车碾压到。他说现在呢他们正在掉头回去，麻烦看到的朋友能够给他打个电话，电话呢是15769003330，15769003330。

0: 三菱是一只小狗狗，它是一只比熊，名字呢叫小布丁，这个尾巴和耳朵染了紫色的，是在喀拉玛盖乡服务区，麻烦路过的车友能够注意一下。也看到静山说到的是于婷国庆节快乐，植物园吴越广场这里人多人多呀。世超说于婷下午好，现在宝山路北向南德惠万达的这个位置。车流量非常大，非常大，严重拥堵啊！还有这位说，大家节日快乐，现在也在出去玩的路上，这是准备去哪儿呢？最新的路况也欢迎发送过来。国华说，于婷节日快乐，祝大家都节日快乐呀！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到的是，目前呢，卫星路这里车流量大大大。还有哪个位置车流量比较大呢？大数据当中显示，河滩路的辅路、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要走8分钟，会展中街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的西向东要走8分钟，还有迎宾路东向西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您走到哪儿了？继续来说最新路况。
1: 交通轮胎又升级了，交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交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交通轮胎。
0: 国华说到了，现在北京北路北向南在东靖厂路这里车流量比较大，缓慢通行当中。那么还有朋友说到了，此时此刻在沙之船奥莱这里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机场高速武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平均速度3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5分钟。以及再来看到的是延安路这里。车流量也比较大，还有朋友在问说各地州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啊？那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了解全疆的道路通行情况。祝大家在路上开心快乐。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我爱篮球，我爱 BBA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9月28至10月5日，2026兵团男子篮球联赛在12师开赛，20支强队对决，嘉年华同步启幕，发放专属消费券，观赛逛集品美食，猫眼搜索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请关注魅力12师公众号。

0: 美好的时光在路上，19:02，欢迎大家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大家好，我是于婷。很多朋友都来互动，说到了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有朋友外出旅行，那么最关注的就是道路的通行情况了。目前阿乌高速去阿勒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现在克拉美利服务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那这里的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克拉美利服务区的工作人员麦尔丹。麦尔丹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跟我们说一下目前服务区的情况，车流量怎么样？
1: 今天已经是国庆第三天了嘛，人流已经就是稍微少了一点，然后我们就是充电车位然后加油都是充足的，然后也没有太多人了，都可以来玩。
0: 好嘞好嘞，那最新的通行变化也可以持续和我们949直播间取得联系，谢谢。
1: 好
0: 嘞，好，再见。那听到了，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三天，那可能已经到达了目的地，正在游玩，正在享受假期时光的朋友，那么在路上别忘了也持续锁定收听949，我们全将覆盖您想收听到的最新的好听的歌曲和分享美好的心情都是可以的，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丝路视听客户端来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也可以微信关注949官方微信账号来发来您的最新的路况信息。海浪花说，于婷好久不见，终于回来了，他说假期快乐呀。他说目前呢，小西门下河滩南向北华林桥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行驶比较缓慢呢。小凡同学说，哎呀于婷下午好，攒劲儿勾勾花，腰站子腰花，什么奇台爆米花，我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的名字呀？总之就是离不开花是吧？行，大家去哪里赏花了也来可以说一说嘛，假期可能和自驾赏花出游都比较搭，您去哪儿赏花了呢？他说明天就回来了，目前塔城的路上都是畅通的，在外面遛弯呢。塔城，这是回塔城了是吗？塔城这个季节是什么花呢？也来说一说吧。这位说到了，说小方块啊，我看不到您的这个名字，说国庆节快乐呀，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这是看到什么信息了呢？没有啊，没有，怎么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故事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其他同事在节目当中说我这是干嘛去了，怎么大家来打招呼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呢？好嘞好嘞，只要被惦记都是美好的哈，谢谢。再来看看我们最新的路况变化，河滩路现在河滩路的辅路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是行驶缓慢，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7分钟。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要走15分钟。再来看一下这位啊，他说这是李振，他说于婷听说你去进修了，我就是出了个差嘛，这怎么就这么多的故事呢？
2: 我们在开发处赏芦苇花，金黄金黄的芦苇，成片成片的，美得很呐，美得不要不要的芦苇花啊！
0: 芦苇花，心情好，看到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最美的风景都在路上，只要出门，那就是好心情啊！行，这是去看芦苇花的了，还有去看什么花的呢？什么昌吉的菊花去看了吗？好像有菊花展啊，也不错。还有这位说，他叫乔，他说是6年级的，他说我是6年级的小明，要给你打个小报告了。这段在你不在的时间里啊，好多人都给你起什么花什么花，爆米花。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大家打招呼的方式是这样的。行行行，好，我知道了，谢谢啊。再来看一下不撞南墙不回头，他说啥呢？
3: 路况路况，河滩快速路流水向南，到了这个克兰高架上车组这儿，有个人骑个电动三轮车在河滩快速主路上呢，主路上大家注意安全，注意避让。
0: 路上的朋友注意避让一下。还有这位啊，他说目前呢也在路上，这是在会展片区车流量大大大。好嘞，

景师傅说到的是于婷暴露矿了，现在东进场高架东向西车流量时钟失踪。静山说的是植物园吴越广场这里车流量比较大，那大家也来说一下您所在的位置车流量大吗？尤其是各商圈周边啊，还有就是这个点也快到饭点了，相信很多朋友也要去聚餐，那么聚餐的路上通行情况怎么样，要去哪里聚餐，吃什么好吃的都可以来说说。目前呢这位朋友说到的是在迎宾路这里车流量大大大。嗯，好嘞。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说于婷小姐姐国庆快乐，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昌吉的延安北路这里，延安北路到延安南路一路畅通。是的是的，欢迎这位小姐姐回来呀。是呢，有一段时间了啊，好久不见。还有海浪花说到了，说于婷过了华林桥往苏州路的方向，河滩路的南向北是一路畅通的，一路畅通的。小凡同学说塔城这会儿啊有向日葵，他说你前几天不是不在吗？这都开始上会买车节目了。那可不是吗，今天是大假的长假啊，我们是长假节目，于婷要陪伴大家到11点哦，所以欢迎来互动，欢迎来打小报告，说说在我不在的那段时间里他们都说什么了呀，看到了这么多的故事啊。还有朋友啊在问说，你好，独库公路那拉提到独山子路段明天能够正常通行吗？独库公路通行情况比较复杂一些，那么要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尤其是到十月初，那么预计啊十月中旬的时候独库公路就要进入到冬季状态了，是有一个封闭的。那么具体明天十月四号的通行情况也要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在明天早晨您出发之前记得锁定收听949，或者是关注新疆路网，或者关注新疆交通警察，以及新疆是个好地方，还有新疆气象局这些公众号，来及时获取国道217线独库公路的最新路况信息。也看到根据最新的信息显示，从十月八号20点的时候，那么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就要进入到实施冬季封闭的状态了，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伊阿铁路还有国道3033线这个奎独库高速公路，以及国道217线天山神秘大峡谷等这些重点项目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那么具体的开通时间要另行通知了，那可能就要到明年了，所以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独库公路通行情况。

看到围城，他说下午开车的时候好多路段呢都逆光，特别的危险。这会儿是夕阳西下，那么大家别忘了戴上墨镜，放下遮阳板，这个收起小桌板啊。当然了，就记得那个阳光比较刺眼，一定要这个把墨镜都戴上，做好这个防光措施啊。小凡同学说，你快趁现在还能在思路试听上回听几天的开心路路通，去听一下他俩说的。他说跟相声一样，这是看起来都比较受欢迎啊。那我很有危机感，是不是下周那个他们就稳居坐稳了呀，没我啥事儿了呗，是不是呢？拭目以待。

很期待，很忐忑呀。再来看一下这位说到了，他说目前昌吉的宁边西路到延安北路再到延安南路一路畅通畅通。

0: 来听陈海。
1: 聆听聆听，新鲜接知道差，一切畅通，一切畅通。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国庆节的三天值班我终于完成了。三天值班终于完成了。明天可以休息了，明天可以休息了。
0: 下班快乐呀，辛苦了辛苦了。准备去哪儿呢？这三天的工作结束了，这还有四天假期呢，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来分享分享。这位也说到了，目前呢是在这是发了一张图片啊，看到好像是在杭州东街这里，车流量挺大的，满满当当的。您走到哪儿了？最新路况持续发送过来。那当然了，大家在高速路上，那假期出行高速路也跟大家做一些提示。很多司机师傅呢都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说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觉得开慢一点更安全，超速才是危险的。实际上呢，超速行驶和低速慢速行驶同样危险，没有哪个轻哪个重，而低速慢驶往往是容易被忽略的安全隐患。高速路上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比较快，慢吞吞的这个移动，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呢，引发追尾事故是算是始作俑者。那么假期出行在高速路上行驶呢，比如说探亲啊，出游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部分驾驶人员呢不熟悉路况，低头看导航，或者呢在快车道上龟速行驶，看似稳稳当当，实则呢极其容易造成后方车辆积压、追尾、刮擦等等，这些事故风险都直线上升。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也是紧盯节日出行的这些特点，调整了巡逻方案，采取路面流动巡逻，加上车载喇叭实时喊话的方式，在高速主线车流量密集的区域来巡回检查现场呢，提醒驾驶人员要规范行车。大家一定记得在高速路上也要有序通行，不要这个占道压速行驶，各行其道，专心开车，也不要疲劳驾驶哦。

方框说，雨婷小姐姐，她说我到家了，没有路况可报，不过呢可以报一个家里的路况，从客厅到卧室再到卫生间再到卧室，一路畅通。哇，听起来好惬意的样子，那和假期也是比较搭的哟。趁着美好的假期好好休息，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放松，也算是对自己的恩待吧。

全程路况护航，热点资讯速递。这个国庆锁定949，用声音见证繁荣，用电波传递祝福。

0: 持续联络航司、联检单位，协同发力，不断丰富便民服务供给，持续擦亮新疆民航服务品牌，为新疆对外开放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民航服务支撑。
1: 嗯，好嘞，感谢朱涛，再见。那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最新的航班动态信息，出行更便捷。刚才也提到了，那明日航班今天办，出行方式越来越多样，越来越便捷。欢迎持续关注我们最新的航班动态信息。那么也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他是发来了求助信息，看到的是说唐先生啊，他说车上有位女士，26岁，早晨呢从桌子上摔下来，下颌骨骨裂了，要去乌鲁木齐，那么是目前行驶在乌奎高速奎屯路段，大概还有2.5小时到，车号呢是新 FW9T66， 新 FW9T66， 一辆白色的汉兰达，希望大家能够避让一下。那么这是车上有伤者，望大家行驶在乌奎高速看到一辆白色的汉兰达，车牌号新 FW9T66， 能够予以避让一下，想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大家能避让就抓紧时间避让一下。另外呢，路上的车友这个看到之后也能够及时的提示，能够告知后方车友啊，及时的来避让。那看到这位说到了，他说以为今天你是8点下节目，没有没有啊，11点。还有新桥他说到了，今天呢高尔夫路还算不堵车，这会儿然后落日余晖的时候，刚才呢看到了一只胖胖的萨摩耶，哇哦，他说这个景象真好看，在落日余晖下看到一只胖胖的萨摩耶，瞬间感觉很治愈，是吗？在路上看到这样美丽的风景或者可爱的动物，发现了身边的这些美好，都会治愈你的不开心。另外呢，大家在路上如果发现了身边的美好，那这些感动的瞬间，或者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份拼搏，或者是每一份善意，都想为他点赞，那么可以把这些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来传递这些温暖，那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0: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本节目由我爱篮球我爱冰 BA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那说到了冰 BA， 那兵团第十二师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程永琪，程局长目前在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眼下冰 BA 呢受到了不少朋友的关注。那么介绍一下2026年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那么赛事主题、时间、地点、参赛队伍以及整体的赛程是什么样的？程局长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嗯，说说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吧？
1: 今年的这个冰 BA 呢，就是整体的这个筹划呢都比较顺利啊，也都前期。咱们今年的本届赛事呢，咱们全称是天山九鼎杯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主体呢也是咱们今年的“我爱篮球，我爱冰 BA”。整个正赛呢，从9月28日一直打到这个10月5日，也就是在这个十一这个假期期间呢，也是增添了很多的这个可观赏性嘛，就是说给咱们广大市民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消遣的是吧？一个假日这个去处。
0: 是的。
1: 然后全部的这个比赛呢，放在咱们这个兵团第十二师。然后设置了三个比赛场馆啊，主场馆呢是在五一咱们新区的这个文体中心，然后还有两个这个分赛场，分赛场一个是咱们五一农场的这个鲁滨健身中心，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头头河农场的文体中心，这样子的话七郊三场咱们这边在乌鲁木齐和昌吉这个中间呢，就是说在整体上啊设置了三个这个场馆。本次一共有这个20代表队伍同台竞技，也包括咱们这个兵团的这个15个这个师代表队，同时还邀请了咱们的这个各企事业单位高校的代表队参赛啊，每支队伍呢最多也可以报名就是有14人啊。赛程呢然后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啊，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从9月28日到10月2日呢这个小组赛，每个小组呢前两名的晋级八强，第二阶段呢是10月3日到10月5日交叉赛啊，单败淘汰赛，八强队伍呢交叉对决，一路决出这个一到八第八名这个八名。10月5日呢晚上进行这个冠军这个决赛啊，冠亚军的决赛，也还有咱们的闭幕式，还有咱们的颁奖仪式啊，这是这个10月5日呢应该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夜晚。在9月28日这个小组这个赛呢，这个揭幕战的当天呢，同步咱们还会举办一个盛大的一个，前面也组织了这个开幕式嘛，组织了一个盛大的开幕式啊，
0: 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1: 对，前呼后应啊，咱们这个会对这个闭幕式的期间的这个应该是也是非常精彩的，大家就是可以期待啊，有就是同时呢咱们赛事呢同步还配套了咱们举办了一些大型的一个活力嘉年华活动，这个也是为了咱们丰富咱们的假日生活啊，在这咱们市民的

0: 很好的去，就是说在看比赛的同时呢，也更多一些体验的活动，然后借助十一假期呢这个契机呢，推出咱们多项的这个趣味体验这个项目，让广大群众，广大市民啊，这职工朋友们呢，在这个观赛的这个之余呢，沉浸式的也是可以感受到咱们这个热闹，鲜活的这个赛场现场的这种氛围。
1: 据说是观赛、逛集市、吃美食、看演出，非常的丰富啊。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去现场看正赛的话，怎么来预约球票？预约这个购票呢？
0: 这一块我再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一块就是说大家都确实是非常关心这个啊，冰冰这个每年，这今年是第二次嘛，是吧？这个每年看这。今年呢，咱们也就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呢，优化了很多的这个程序啊，方便咱们的广大市民和职工群众啊这一块。本次这个冰 BA 呢，正赛观赛统一在这个猫眼平台上搜索“天山九鼎杯”这个线上预约啊就行。大家在那线上完成预约之后呢，凭这个预约的这个凭证到体育场馆检票就可以入场了啊。另外还提示大家呢，就是说还有进入这个。场馆参与这个场内的互动游戏，还可以扫码下载中国农业银行的 APP， 搜索咱们的冰 BA 赛事专属这个消费券的这个专栏，领取线上的这个消费券。这个消费券呢，这个分几个档次啊，分几个档次，总共有分六个档，也就是从50减5块钱，从到这个500元到这减100元，这个就是六个档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优惠活动啊。每人每天每个档位呢可领一张啊，可于次日呢24点之前呢，在12时全域指定的商户和冰川这个九鼎好物市集核销使用啊。看球的同时呢，就是说还可以享受到消费的福利，就这一块啊。
1: 刚才听到您介绍的这个赛事这么的丰富多彩，分为了三个会场，有没有什么不同的，都有不同的主题啊？能不能给我们再梳理一下，就是各个会场分别有什么好玩的，方便大家来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路线？
0: 对，好的，主任，这一块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也是，前期确实是在去年的阶段，我们今年呢也是，也是优化，也是考虑到很多的这个。便于在这个也是这个十一期间呢，借这个契机，这也确实考虑了好多的这个给咱们的职工群众，应该就是说过一个非常丰富的这个节日呢。这三个分会场呢，确实是这个策划
1: 各有亮点，
0: 不同的主题活动，不同的主题活动啊，很非常。这样，第一个这个核心的会场就是咱们五一新区这个文体中心这一块。这个会场呢，设置了一个闯关冰 BA 畅玩啊，不犯规这个球迷这个潮玩派对，也就是室内还有这个设置的有一些非遗体验呀、趣味的挑战赛呀，还有咱们这个中心的这个北广场这边还设置了汽车销售展销啊，有二十多个那个汽车品牌。啊，新能源这个都有展位展销这个活动，还有冰团这个好物市集这一块。第二个呢，就是场馆就是咱们常州街的新天润的这个美食街啊，这个点位，这个就是从10月1日到4日啊，开展这个约战冰 BA 海吃不会累篮球美食狂欢夜啊，这是有这个1对1啊、2对2、3对3这个街头这个篮球赛。还有这个扣篮大赛啊，同时还设置了咱们社交的积攒大转盘呐、棋类竞技互动、这个游戏互动等这些，然后打造这个看球对一站式球迷狂欢的这个场景。第三个会场呢，就是在咱们那个五一农场的这个鲁滨健身中心这边，啊，咱们推出了这个从9月29日到10月3日开展这个赏艺冰 BA 精彩不停追的这个。假日文艺享啊，乐享记，每晚呢一台主体演出啊，这个又包含有这个斗舞呀，还有豫剧呀，还有这个戏曲这一块啊，还有咱们冰团本土的原创音乐会，就是啊锅炒电音呐 啊，就是在这个看完这个球赛以后啊，也可以来这边呢看看咱们的文艺节目啊，非常丰富的啊，主任。
1: 好嘞，谢谢程局长的介绍，那我们赛场见。
0: 好，谢谢谢谢。
1: 嗯，好，再见。欢迎大家关注2026年兵团男篮的超级联赛，大家可以在猫眼小程序当中搜索天山九鼎杯来预约观赛。当然了，详情还可以关注魅力十二师的公众号，规划一下自己的大驾出行路线。那听到了，赛场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哪个离您比较近咱们就去哪个，祝大家的假期生活丰富多彩。
2: 联通汇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4: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十一大假您都去哪玩了呢？最新路况欢迎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大家好，我是于婷。那长假过得非常快啊，今天已经过去3天了。您过得怎么样啊？都去哪里了？什么样的美好心情？吃了什么美食？看到什么样的美景？都可以发送过来。刚刚那位朋友就说到了，看到落日余晖下一只胖乎乎的萨摩耶。哎呀，说这个景象真好看，特别的治愈。相信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美好的瞬间，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让我们都得到一个心灵的治愈啊。另外呢，假期生活您是怎么安排的呢？跟大家也来说一说，如果要去看电影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新疆影院上映了12部的电影新作，听听有您喜欢的吗？在假日期间呢，12部电影新作走进全疆的各地影院，类型呢涵盖了动作悬疑、家庭喜剧，还有亲子动画以及现实剧情等等。那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共有6部影片集中上映了，其中呢由陈思诚执导的，还有张译主演的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是观众最为关注的，还有都市轻喜剧片这个什么意思夫妇是由小沈阳啊贾冰主演的。那么同日上映的还有影片小这个动画片啊，小猪佩奇完美假日和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7天。哎呀，这是瞬间让大家回忆起了童年啊。说到我们小时候看的这个动画片，是不是就暴露年龄了呢？当然了，还有悬疑片《重生2》将于10月3号，也就是今天上映了，还有科幻剧情片《生化危机爆发夜》那则定档是在10月5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不妨去看个电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最新的假期计划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金秋国庆，大美新疆秋景上线，草原微凉，湖水澄澈。949提醒您，自驾出游不疲劳驾驶，不占道慢行，谨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本节目由我爱篮球我爱冰 BA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来看看微信平台杨说了，说华林立交桥的东向西往西山的方向呢，有一个人在高架桥上最右侧的车道在走路。哎呀，高架桥上走路，华林立交桥东向西往西山的方向，在最右侧的车道有一个朋友在走路啊，大家路过的车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会儿天色已晚，天色暗下来了，没有开灯的朋友该开大灯了啊，该开大灯了。那么行驶在华林立交桥东向西的方向往西山的方向，最右侧车道有一个行人，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多可兔他说，本来想去阿勒泰，但是呢看到网上说特别的拥堵，就改变了路线，去了波斯腾湖，旅途圆满结束，旅途愉快了啊，谢谢。这是说到了美好的假日时光。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上个时间段也连线到了阿乌高速这个克拉美丽服务区的工作人员，说今天的车流量明显的比第一天少了很多，那服务区的保障工作也做得很好，车流量呢也相对而言比前两天少了很多，这是错峰出行错峰出游啊。当然了，那由于假期的这个时间安排，那有些朋友是第一天也已经出游在路上了，也感受过了，那么也在回程的路上了。不管怎么样，只要出发，只要有美景美好的心情，就是美好的假期嘛。还有这位朋友他说，在刚刚说到的两分钟之前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您说的是这首歌之前是哪首，是我要查一下啊，刚刚那首吗？简简单单还是什么呢？稍后的时间我来查一下啊。还有这位说到了7:13的时候，在七道弯路这里呢有一个行人从这个就是说从大车的后面直接给穿出来了，太危险了啊。还有说到在连霍高速东向西往九鼎大厦的方向，这里呢堵堵堵，有没有朋友知道什么原因啊？知道的朋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然后多可兔又说，哎呀，那明天值完班之后呢，三天是不是可以去阿勒泰了呢？去是可以的，三天时间可以走阿乌高速，4个小时就到了，4个半小时就能够到北屯，差不多就离阿勒泰60公里。差不多4个半小时就到了啊，去阿勒泰。但是最后一天返程的高峰期可以错峰一下，就是2天半的假期是还是比较宽裕的，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也在路上的河滩路车流量大大大，好嘞。更多路况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稍后依然是于婷陪伴大家。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20:03，九四九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微信平台当中，多可兔说到了胜利路的南向北也太堵了，在这里呢，都是收到了星巴克，大家都来这里打卡了吗？是呢，是呢。那晚上外这个前来新疆游玩的。这个游客也比较多啊，是不是都在大巴扎这附近呢？拥堵指数排行榜当中，确实目前看到团结路啊、胜利路啊、大湾北路、延安路都在榜单当中。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10分钟。再来看到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3分钟。再来看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园西路的南向北，平均速度24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6分钟。再看到的是河滩路，目前河滩快速路的辅路从这个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这里要走20分钟，比较堵啊。还有燕尔窝路，燕尔窝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南向北要走43分钟，也就是说整个河滩路的情况，南向北的方向行驶都是比较缓慢的。河滩路南向北，河滩快速路从雁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要走43分钟的时间。那还有其他朋友发来的路况信息说，刚才呢看到有朋友在抱着小狗开车，太危险了。我们说在路上一定要稳驾慢行，这肯定不能抱着小狗开车呀。哎呀，提示曝光一下啊，曝光一下。这个月下追梦他说，于婷小姐姐该开大灯了。是呢是呢，刚刚我们也说天色已晚，天黑的越来越早了，没开大灯的朋友记得打开您的大灯，开近光不要开远光哦。

0: 我相信说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米东区东山街双向一路畅通，一路畅通。于婷晚上好，欢迎来打卡了，谢谢。
1: 晒着午后的黄，我弹两下就和弦就觉得心。
0: 向风而行说，刚才那位听友在问说，那首歌的歌名应该是自由自在简简单单。谢谢谢谢向风而行，是吗？那位朋友在问啊，说刚才放的那首歌的名字，是的，自由自在简简单单，是吗？可以搜一下哈。当然了，小凡同学说他应该说的是海莱阿木的美好这世界，是不是啊？欢迎刚刚那位朋友都搜一下，因为我找不到刚刚放的那首歌了啊。金宝说到了，说京兴高速九鼎这个路段目前在施工。哦，如果您要是回听节目的话，也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实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回听节目呢。大侠说报路况了，刚刚从大巴扎出来呀，太堵了。他说别说车堵得一动不动，人都堵得一动不动啊，摩肩接踵呢。是呢是呢，大巴扎这会儿非常的热闹啊，很多朋友都在这里打卡游玩呢。我们欢迎来我们美丽的新疆游玩。

大家都去哪玩了，也来说一说。那么国庆假期给大家推荐昌吉一日游，上午呢可以前往昌吉的恐龙馆观赏恐龙骨架、古生物化石，很适合亲子游玩。那中午呢可以去打卡昌吉小吃街，浓郁的烟火气儿扑面而来，拌面、烤肉、丸子汤、抓饭美食响不停。下午呢走进昌吉的博物馆，品读昌吉发展历史，感受丝路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魅力。那傍晚呢也不要着急返程，可以到昌吉的滨湖河、中央公园、飞马转盘等八处地标上线了国庆灯光秀，沉浸夜游氛围感十足，整条线路看点集中，节奏舒缓，史前探秘风味美食还有人文历史璀璨夜景一次齐集齐啊。这个国庆呢带上亲友相约昌吉，开启惬意的一日之旅。入江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大家不妨可以列上您的出游计划。

0: 桥说到了，哎呀，于婷小姐姐，还是你陪我们这些兄弟姐妹们聊天互动挺好的。谢谢谢谢支持，大家是相互陪伴嘛。今天呢，于婷陪伴大家一直要到晚上的11点，欢迎持续的来聊天互动，来说说美好心情，说说那些让你感动的故事啊、美食啊、美景啊都可以，或者是未来的出游计划。永恒也在问啊，说于婷你上到几点，辛苦了辛苦了，还好还好，有大家的互动不辛苦啊。来这听听这位在哪儿呢？
1: 上车就听，就不听上车就要报路况。于婷晚上好。
0: 你好呀。
1: 从华林市场出来，东向西，经过华林桥中间车道，江里中间第二个车道，左前第二个车道，一起事故。然后过了阿泰路高架这个岔口，往前200米左右，在中间车道又有一起追尾事故。司机放我三脚架，这个意识不好。
0: 是的是的，收到了，谢谢谢谢这位朋友的提示啊，大家注意一下，华林桥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那刚也说到了，这会儿天色一晚，天黑了，没开大灯的朋友再次提示一下，该开大灯了。那么在高速路上行驶的朋友切记啊，不要疲劳驾驶，另外呢也注意自己的灯光使用，那么远光灯近光灯要注意合理规范使用啊。

看到王子说，今天我也在单位值班呢，辛苦了辛苦了，大家都是工作达人呢，辛苦啊，明天好好休息哦。卫东说到了，说晚上好呀，节日快乐，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了，谢谢，假期快乐呀。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那么今天呢是国庆大假的第三天，明天呢还有朋友计划要出游，出游别忘了看天气。那么今天呢，全江大部分地区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阳光比较充足，但是呢伊利河谷、塔城、阿勒泰、乌鲁木齐、昌吉东部以及哈密等部分区域呢，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可达到9到10级，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阿勒泰富蕴一带呢，局部地区有小雨，可可托海雨势稍微大一些。北疆最低的气温呢，普遍在10度以下。巴音布鲁克最低的气温呢是0摄氏度，早晚温差比较大，一定要备足保暖衣物。那三号的夜间，也就是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局部地区会有小雨，高山区有雨夹雪或雪的天气，仍需要防范，局部地区会有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切勿在河谷还有林崖路段停留，要服从现场的管控。大家出门一定要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天气是晴天，低温是11摄氏度，高温25摄氏度。

出行前的安全检查，上车就听949，一路畅通安全行。我是小拇指汽车快修高铁店朱爱松，出行前必须做好安全检查，这是平安上路的第一道防线。首先查看轮胎胎压与磨损情况，确保无鼓包裂痕，检查制动系统，踩刹刹车，感受行程与力度是否正常，查看机油、冷却液、玻璃水等液位保证在标准范围内，测试灯光、喇叭、雨刮器功能，确定其工作正常。最后绕车一周，检查车身有无障碍物，车门后备箱是否关好等，为出行筑牢安全基础。

九四九，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于婷，微信好友我相信说哇，于婷你要上到11点，好，是呢是呢，欢迎继续来互动啊，欢迎相互陪伴，还有这位梦田他在问，刚刚那首歌慢慢走是 AI 唱的吗？是的是的，还有这位呢也说到了，目前呢是在燕尔沃路这里车流量比较大，慢慢慢，好嘞。我们也看到大数据显示，目前的西虹东路这里，五星北路到西虹西路东向西要走10分钟；雅山中路从雅山南路到仓房沟中路的南向北要走10分钟的时间。那也跟大家推荐了一些外出游玩的好地方，同时也来说一说关于机票的变化。那么昨天呢，看到数据显示啊，从2号开始呢，机票是比1号便宜了20%，节中呢部分航线价格打5折。那节中的机票跳水了，看到北京从昆明昨天呢，还是也就是说在1号的时候是将近2000块，然后呢到2号的时候就已经跌到了800多块。三号的时候，就是300多元就可以从北京飞到哈尔滨或者是青岛。那整体来看呢，不管是从乌鲁木齐出发，还是说飞往乌鲁木齐，包括从北京飞往昆明，或者是从乌鲁木齐飞往各地，整体的机票来看，都比一号

0: 要便宜20%。那从去哪网平台的数据显示呢，从平台的机票的这个平均价格来看，10月2号的机票价格开始显著走低，那么3号、4号的机票价格在继续下跌，到达了节中的低谷，5号呢开始返程，价格就一路又开始走高了。10月7号呢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又有一个回落。那么每年国庆的节中，相比于假期的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来看呢，价格都会明显的高，有一个明显的高低，属于真香价格啊。部分航线的机票价格也相当打五折，相当于打五折，所以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机票的价格，也来做一下出行的计划。当然了，也要在这里提醒大家，那么买机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个您的个人信息，然后谨防上当受骗啊。没烦恼他说今天的歌单好温柔啊，那是因为有温柔的于婷啊，谢谢哈，当这个假期的祝福送给你吧，祝你生活也温柔。
1: 国歌嘹亮，唱响山河万里，红旗招展，辉映巍巍天山。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
2: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0: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1: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0: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1: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进入宾馆、饭店、商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熟悉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留意灭火器、防烟面罩等器材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灾，迅速有序逃生。
3: 晚间开心路路通，雨婷陪伴大家。雨晨说到的是河塘路和和田二街，这里今天不堵车了，不堵车了，收到了，谢谢。最新路况我们看到大数据当中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团结路东西双向，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啊，要走17分钟。河滩路的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路立交桥南向北要走40分钟，迎宾路东向西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要走12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延安路从鸿雁池北路到胜利路南向北要走17分钟，机场高速无常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要走16分钟，雅山中路从雅山南路到仓房沟中路南向北走10分钟。您走到哪儿了？最新路况欢迎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稍后呢依然是由于婷陪伴大家带来晚间版的一路畅通。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听，谢谢假期快乐呀，明天怎么计划的也可以来分享分享您的生活。那晚间版的一路畅通持续陪伴大家，这个小时给大家带来的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持续锁定。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2: 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3: 它直接就开辟了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印记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2: 在施工过程中，中国建设者们解决了诸多世界级挑战，以自主创新的硬核方案展现出中国智慧。
4: 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亿，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传达这么一个技术。
5: 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陵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2: 资讯有故事，为您揭秘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硬核实力。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6月初，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6月25号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有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有水联调阶段。本次有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

0: 考验的是整套船闸设备的精准协同。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说，
1: 我们游水联调是要重点关注一个冲泄水的时候它的水力学特性啊，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第二个也关注这个不同水头下的我这个闸阀门的开关的这个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它对我们船舶过载这个稳定性的这个影响，第三个它还会关注我们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啊程序的准确性，还有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0: 游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系统复合检验船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可靠度、冲泄水水力特性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游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水联调将持续至七月下旬，单线船闸游水联合调试完成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卸船闸联合调试，为后续船舶过闸试验奠定基础。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2: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工程的总体超96%了。我们
3: 它就顺着这个鱼道就往上游进行一个回游，是一个螺旋形的，我设置很多这个隔板，是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回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0: 而在马道枢纽的不远处还有一座很有特点的新建桥，它是全国首座跨运河动物通道桥。程耀飞介绍说，
2: 这个整个项目里面我们对生态的保护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它叫桥就是专门为了两边的这个动物往来来专门设计了建造的一个桥梁，原来它是一个山，现在你把它劈开了，所以说呢就是修一座桥把它连通起来让这动物过去。其实这个桥上面就是一个森林，就像那个森林两边都是山里面的，像森林一样，动物里面就感受不到是走在桥上了，就走在森林里面了。
0: 如今在20000多名建设者历经4年的辛勤付出下，平陆运河已进入全线通水、游水调试、游水联调阶段。今年9月，寄托着百年梦想的平陆运河迎来激动人心的全线通航时刻。作为这一世纪工程的建设者，潘建和程耀飞都充满自豪。
3: 对于我个人说，我们都认为运河它不仅是百年，应该可以说都是千年工程。实际上看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已经2000多年了，所以运河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其实是非常长的。别人看到这运河的时候，希望就是说盛世修运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骄傲自豪的一些事情，而且我们现在把它干好了。
2: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会更重大。
4: 嘉通轮胎又升级了，嘉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3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嘉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嘉通轮胎
5: 949晚间版一路畅通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于婷。微信好友这位朋友说，黄河路这里

0: 车流量大大大，堵堵堵。还有说到的是博湖县有没有什么好吃的鱼宴啊，是比较好吃的鱼宴在哪里啊？这位朋友在提问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帮忙来解答一下。平凡之人说到了河滩路的北向南，从城北主干道往卡子湾的方向走，龟速行驶，谁知道什么情况啊，在路上的朋友们啊。还有苏州路和天汇路的这个红绿灯的位置，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是西向东的方向。上沙河立交桥上东二环出现了拥堵，什么情况，知道的朋友再来跟进一下。最新的路况欢迎大家持续发送，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2: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3: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了。
4: 会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5: 那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6: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7: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8: 青山绿水，
9: 蓬勃发展，
3: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10: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1: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11: 因为李白的一句诗，再到打造属于自己的茶文化品牌，传播中国茶文化成为他不变的追求。
12: 其实喝茶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了，但是自己去茶山找好茶不容易了，每个春天去茶山跟茶农同吃同住了，我每一步的做茶了解了。
11: 到中国开启一场寻茶之旅。美国青年彭丹青今年36岁，他出生
12: 在中国10年了，定居在扬州，开了两个茶馆，然后每天喝喝茶聊聊天。哦，中国茶，在美国我们有很多的亚洲超市，所以我去一个亚洲超市买很多不同的茶，然后喝一点品一点。
11: 在彭丹青看来，中国茶种类丰富，历史悠久，简单的开水冲泡就能品茶，对他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喝咖啡让人头脑清醒，开始工作，而喝茶让他觉得灵魂觉醒，心情放松，能够更好地感受生活，享受生活。
12: 我觉得中国茶比较丰富了，中国茶比较传统的，所有的其他的茶都是从中国出来了，对吧？我认为中国的茶很特别了，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茶是很健康，在美国很多人喝可乐，喝咖啡，他们加糖加奶，茶比较纯了，没有加其他的东西了，就是茶叶还有开水。还有一个原因是茶比较丰富了，我可以研究茶好长时间，然后没水偷了。第三个原因是我觉得中国茶有文化，有慢生活，喝茶需要时间，需要朋友，需要聊天，我觉得这个生活特别好，都在那个茶汤里。我觉得茶和咖啡真的不一样，我的妈妈和爸爸喝咖啡，我也每天喝咖啡，但是他们不一样。我喝咖啡我可以醒一下，然后我可以开始工作了。我喝茶我感觉我灵魂醒一下，还有我可以感受生活。
11: 因为对中国茶很感兴趣，彭丹青曾经在美国开过2年茶馆，生意不太成功，他想可能是他对中国茶了解不够深入的缘故，于是萌生了到中国走走看看，寻找地道中国茶的念头。
12: 毕业了以后，我开了一个小茶馆跟一些的朋友，我负责卖中国茶，他们负责卖其他的国家的茶，比如英国、印度还有日本的茶。但是那时间我觉得生意不那么好，因为那时间在美国喝中国的茶的市场比较少，所以我离开美国在中国找到工作了，长居下来了。
11: 2016年，彭丹青第一次到中国，他没想到中国发展的那么好，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年轻人都那么时尚。他第一次去山上找茶，发现当地茶农都会用手机支付。
12: 其实我已经学习中国文化，所以我已经了解中国的历史还有文化还有哲学了，我已经读了那个道德经还有很多的中国的诗歌，但是我以为中国是比较传统的，比较那个古色古香的感觉。

0: 追了，但是我发现中国真的发达了，所以发展得很快了。每个地方我看到了他们建新的大楼，大家的生活已经很吃香了。第一次我去找茶，去黄山、九华山，我带了很多的现金，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可以用支付宝，可以用微信，很偏僻的地方都可以用这个东西付钱，这个很方便。
1: 读大学时，彭丹青就很喜欢李白的诗歌，尤其是那句“烟花三月下扬州”的优美意境，让他对扬州充满了向往。于是他到中国后第一站就选择了扬州，做了一名英语老师，同时他还没有忘记潜心研究中国的茶文化。
0: 我觉得扬州是对我是刚刚好的，不太大不太小了，还有扬州有很长的历史。我记得我特别喜欢李白，然后李白有一个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歌，所以我觉得如果李白推荐扬州，扬州应该是个好地方。我的扬州的生活蛮舒服，我觉得扬州是一个蛮生活，还有跟我的美国的城市有点像，不太大不太小，还有在这边我可以自己骑自行车去所有的扬州的地方，所以真的不太大。来扬州当老师，然后我发现我特别喜欢当老师，我上课很开心很满足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那个另外的目的是研究中国茶，所以十年以后我还研究中国茶，还有中国茶文化。我每个春天我去茶山陪茶农制作茶。
1: 当彭丹青来到中国茶山采茶时，登上碧绿的青山，远离喧嚣的红尘，李白的那首诗《山中问答》立刻浮现在他脑海中。说起诗歌，读大学时彭丹青学过英国诗歌，也读了很多英国人翻译的中国诗歌，那些抑扬顿挫的语调展现出或豪放或婉约的情怀，让他爱不释手，甚至自己也尝试了翻译中国诗歌，创作诗歌。
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诗歌，因为我在美国也学习那个英国的诗歌，我也写一些诗歌。第一次我遇到中国的诗歌是一个英国的人，他把一些李白的诗歌翻译成英语，那是第一次我知道，哇，这个感受诗歌里面的生活，一千年之前呢还有这个感动我。还有我最喜欢的诗歌还是李白的，叫山中问答，问于何以起彼山，小而不大信自闲，桃花流水遥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首诗歌好像说我在茶山的生活，我天天爬壁山，红尘感觉好远。
1: 除了爱喝茶，彭丹青对采茶制茶的整个过程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取得中国驾照之前，他常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遥远偏僻的茶山寻找好茶，尽管需要克服不少困难，但是在茶山上他常常遇到善良热情的茶农，无私地帮助他，让他很感动。
0: 其实喝茶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了，但是自己去茶山找好茶不容易了，每个春天去茶山跟茶农同吃同住了，我每一步的做茶了解了还有学习了。我现在有一个中国的驾照，但是之前我没有了，所以我之前我一直用公共交通，是因为中国的公共交通真的发达了，所以我可以去很偏僻的地方一直用高铁、出租车等等。还有我记得一次在潮州，我找他们的凤凰单丛，我打算去武当山，那是他们的核心区了，但是我找不到那个公共汽车站，所以我打算爬山，但是我爬山半个小时感觉好累了，我已经休息了，停在路边了，然后看到一个采茶的人骑摩托车来了，他问我我要去那个武当山的顶山，然后他带我去了。我觉得山上的善良人很多。
1: 彭丹青跟着茶农学习了如何制作茶叶，其中一道关键工序杀青很难掌握，需要在热锅中用手迅速翻炒茶叶。刚开始他的手就被烫起了泡，但他仍然坚持学习。
0: 我觉得你看起来比较简单了，但是你做的话感觉好烫好烫。我记得我烧了一锅茶，然后有一个水泡。

0: 在我的手指了，烫死了。有可能他们的技术很高吧，因为我看起来很简单了，但是我做了我烫死了。你可以看地方，在杭州 long jeans 他们不戴手套，碧螺春他们不戴手套，因为他们需要感受这个茶，因为那是他们的烘干也是在锅里面。 long jeans 还有碧螺春他们需要感受那个茶叶干不干，所以他们不可以戴手套。所以如果你在那个四月份你去 long jeans， 你看到那个做茶的人，你摸他们的手，他们的手一直都有水泡。在 Yunnan 他们就是杀青，这个温度比较高，这个时间不那么长，所以他们用手套，因为他们不需要摸那个茶直到这个茶已经杀青好了或者还没干了。
1: 从采茶制茶到用茶壶茶杯品茶，为了完整地感受中国的茶文化，彭丹青还到广东潮州跟着师傅学习了手拉茶壶的技能。
0: 我也体验其他的部分的茶文化，在潮州我研究手拉茶壶，我花一年在柯敏老师的工作室，这个在潮州牌坊街的他们的老古城，他们有一个手拉茶壶的文化，还有我学习9个月12个月，然后学到怎么做一把茶壶，从泥巴到可以烧的，这个我学习好多，有点难了。
1: 随着对茶文化的深入了解，彭丹青决定创立自己的茶叶和茶文化品牌。去年他和妻子把婚房改造成了手拉茶壶的工作室，用于和朋友交流对茶文化的理解。为了专心做茶叶茶具的销售和中国茶文化的推广，今年三月彭丹青辞去了外教工作，和妻子一起在扬州开茶馆，目前还在装修阶段，预计6月正式开业。
0: 我去年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扬州的美女，然后我们结婚了，然后我买了一个婚房在扬州的老古城，然后我们的想法是开了一个工作室，我做一个小可以手拉茶壶的地方，然后可以让人来试试这个茶文化，我可以分享我的茶，我的好的茶具了，好可以一起喝茶聊天，然后很多的人来喝茶，我给他们看我自己做一个这把茶壶，还有自己做这个杯子。对，我的打算是未来我们可以做一点的体验了，他们可以来体验手拉茶壶，还有他们可以来看我的作品。当在扬州开了一个茶馆，从设计到买材料到沾工我都参与了，所有的中国茶我买了，我都自己去那个茶园遇到这个茶农，然后买他们的茶。
1: 彭丹青非常喜欢中国哲学，他给自己的茶叶品牌取名为 One River Tea， 意思是一条河。
0: 所以为什么我叫 One River Tea？ 因为都是茶，但是看起来都不一样。我们有六大类茶：绿茶、黑茶、红茶、白茶等等。我看那个老子看到那个42，这样他们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关于茶都是这样的，都是茶，都是道，但是看起来都不一样。
1: 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山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意思是柔和陶土制作各种器具，因为器具的中间是空的，所以才有了使用价值。基于对此的理解，彭丹青

0: 来越多。有些人偶然路过，想到他的工作室里体验中国茶文化，也有人在社交媒体上看了他发的关于中国茶的视频，慕名而来。
1: 现在真的是来了外国人挺多了，比如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德国的朋友来了，而这个月底一个新加坡的人回来了，还有一些美国人已经来了。因为我卖一点的中国茶对国外，所以我拍很多的照片视频放在我们的外国的 social media， 很多人看到我在中国体验这个茶，他们也要来体验了。所以他们来的话，他们问我，哦，你在潮州有认识人，然后我给他们推荐了，所以他们可以来中国，也可以体验这个中国文化，所以这个面前很方便了。来旅游要买一点茶，因为他也喜欢中国茶。我觉得越来越更多的外国人会进来体验这个中国文化还有中国茶。其实做茶很简单了，对吧？所有的人可以做一点茶，喝一点茶，可以了解这个滋味，他们找到他们喜欢的喝茶，然后在茶坛里面有很深的文化，你可以考虑那个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他们吃的，他们的位置，他们的地方，他们的历史，都在那个茶坛里面。
0: 中国茶的类型非常丰富，不同的茶山会生长出不同的茶叶，不同的季节也适合喝不同的茶。在彭丹青看来，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让他研究一辈子。
1: 哦，每个季节不一样了。春天夏天我喜欢喝绿茶，喜欢喝生普洱，然后冬天比较喜欢那个炭焙的乌龙，那个武夷岩茶、丹松茶，还有舒普洱、老白茶。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普洱茶。我觉得普洱茶每个山头在云南有不同的口味，不同的滋味，不同的味道，还有每年因为那个气候那个天气，每年这个味道不一样。我觉得我可以一直学习，一直研究这个茶一辈子。
0: 在中国生活多年，彭丹青觉得中国发展得很快，无论多么偏远的地方都能通路通电通网，让他印象深刻。他回忆起在云南瓜峰寨和山上的茶农聊天的故事。
1: 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去年去瓜峰寨，一个茶农在瓜峰寨，那个在西双版纳很偏僻的地方，他们说他们02年通路，还有08年通电，但是我在那边去年我看到他们已经用 DeepSeek， 我觉得这个发展挺快了，对吗？这个茶农他说烧时候他们要用一个蜡烛做他的作业了，现在他们可以用 DeepSeek 问一下。我们去年我结婚了，我让我的家人来了，然后他们第一站是去上海，他们没想到中国那么发展了，他们以为他们会去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去上海觉得哇，这个比我的城市发展了。我带他们去我们的太太的老家，我们吃饭的话，他们送放一盘的菜在那个桌子，然后第二盘菜，第三盘，第四盘，到20盘，我的家人觉得哇，这个特别丰富，这个吃饭的文化。
0: 彭丹青说，不仅饮食文化中国和美国不同，即使是做生意，中国人也愿意先交朋友再做生意。他认为中国更有人情味儿。
1: 因为在美国我们只吃饭的话，我们会吃一盘的菜，对吧？那是我的菜，那是你的菜。付钱的话我们也走 AA， 在中国都是我请你，你请我。还有做生意有点奇怪了，因为在中国好像我做生意，我买一点的茶，那个茶农会给我吃饭，给我住，给我开车去很漂亮的地方，然后回来的那个最后一部分我买他们的茶。在美国我们感觉先做生意然后做朋友了，在中国有点先做朋友然后做生意了。我习惯了，我觉得这个有灵魂，有人气了，对吧？
0: 彭丹青觉得在中国的生活不仅安全而且方便，充满烟火气。中国人非常友善，乐于助人，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1: 中国的生活真的很舒服，在这个老古城，在很多的城市，这个人气好多。人气是人住在这边，我们一起可以聊天，可以一起吃饭了。中国人特别友好，所以我每个地方我去，我不怕。中国很安全，如果遇到困难的，我不怕他们可以帮我。

0: 解决问题。在美国，美国的地好大，人口很少，所以在美国，我在我的爸爸的家，如果我要去一个超市买一些东西，我需要开车，开车15分钟可以到一个超市。如果我要散步去一个超市，我需要花一个小时。在中国，在我的小区里已经有很多的超市，很多的餐厅，还有一个理发店，所以我觉得中国特别方便，很合适生活。
1: 未来，彭丹青还打算和高校合作，与留学生交流中国茶的知识，组织团队去茶山采茶，继续传播茶文化。
0: 接下来我还要继续推广这个中国茶文化。我可以跟大学合作一点，跟留学生教一点的文化课，怎么感受这个中国茶文化，怎么泡茶，怎么了解茶。然后未来他们可以来我们的工作室，我们的茶馆一起喝茶，一起聊天。未来我要安排一些小团去那个茶山，自己采茶，自己做茶，自己了解这个茶农的文化。对，我们已经在安徽，在六安，在霍山，我们租一个老房子，还有两亩的茶园。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让人来体验这个茶文化，采茶还有做茶。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您对美好
3: 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4: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949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5: 美好的夜晚，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此时此刻，于婷陪伴大家，欢迎继续发来最新的路况信息。这位朋友呢，他叫上网，他说河滩路、走五一路、黄河路都有影响啦，堵堵堵。确实发来了几张照片，能够看到黄河路、五一路下河滩的位置啊，根本下不去啊，满满当当的。还有这位说到了，说是在大湾北路这里堵着呢，堵着呢。确实，大湾北路一直在榜单的前三位，还有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包括到大巴扎这个位置啊。目前的快速路东外环显示还可以，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的。那么其他道路的通行情况还可以持续发送到949。那接下来请大家收听到的是《当诗遇见歌》。
6: 唧唧复唧唧，木兰
7: 诗书里月，
6: 唧唧注声，
7: 琴瑟声晓。

0: 见歌。
1: 渡口，现代，席慕容。
0: 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直到思念从此生根。浮云白日，山川庄严温柔。
1: 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年华从此停顿，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
0: 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渡口旁找不到一朵可以相送的花，
1: 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渡口旁找不到一朵可以相送的花。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现代诗人席慕容的诗作渡口，以及蔡琴带来的同名改编歌曲。这首诗收录在席慕容1981年出版的诗集《七里香》中，经过蔡琴的演唱被更多人熟知。这首现代诗以渡口为意象，诗中写道，让我与你握别，思念从此生根，寓意渡口离别后长久的思念，所以被认为是一首爱情诗。渡口呢，在古代也叫做津，津就是通过船摆渡过河的地方，其主要功能是提供过河服务，方便人员和物资的往来。比如天津市的简称就是津，天津还有别称叫做金姑、金门，这个金字就是渡口的意思。公元1400年，燕王朱棣在此渡过大运河南下争夺皇位，朱棣成为皇帝后就改名为天津，取天子经过的渡口之意。渡口呢，在古代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见证了人类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比如长江两岸的古渡口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而黄河沿岸的古渡口则记录了中原地区的繁荣与变迁。在现代，随着桥梁和隧道的建设，渡口的功能逐渐被替代，但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依然重要。在古代，渡口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渡口一词的出现频率非常高。比如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这是陆游笔下的渡口，尽显苍凉而又宏大的气魄。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而王维眼中的渡口则是一幅恬静的乡村小景。渡口在古人眼中不仅是一处交通设施，更承载着太多复杂的情感。王朝兴衰，天涯羁旅，悲欢离合，许多的故事都发生在渡口。渡口也从一个地理坐标升华成为一种文化印记。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小光就和您一起在诗词歌赋中走进几千年来华夏大地上那一个个渡口，去触摸历史的脉搏，感受千年渡口的沧桑。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歌，这是娃娃带来的《渡口》。这首歌把情侣分手时的场景设在了渡口，渡口作为物理空间，象征着人生转折点和分离的场所。歌词中唱到，船已远走无水波，水波既代表时间的流逝，也暗示情感的波动与不稳定。娃娃的演唱克制而富有张力，把面对情感终结时的复杂心理很好地诠释了出来。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和您一起去探寻诗人笔下的古渡口。刘禹锡曾经写过一组诗，叫做《浪淘沙》，一共九首，为其晚年所作。在这组诗中提到了黄河、洛水、汴水、淮水、浣花溪、钱塘江以及鹦鹉洲等，由此可以推测诗作的创作地点可能是诗人在夔州、河州、洛阳等地辗转时所作，后来经过整理成为组诗流传至今。刘禹锡在这组诗中写到了中华大地上诸多的江河湖泊，当然少不了渡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组诗中提到渡口的一首诗，这首诗充满了人生哲理。
1: 《浪淘沙·其三》，唐·刘禹锡。汴水东流胡眼闻，清淮小色鸭头春。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人。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刘禹锡组诗作品《浪淘沙》九首其中的这第三首。诗的开头一句“汴水东流胡眼闻”，我们先来解释两个词。汴水其实就是通济渠，唐宋时期称作为汴河或者汴水。通济渠始建于隋朝，是隋唐大运河的首期工程，连接黄河与淮河。通济渠从河南荥阳出黄河，沟通了江苏盱眙境内的淮河。魏晋之后，开封以上河段称之为汴水，开封以下河段称之为蔡水。胡眼纹是形容细腻的水波纹路，就像老虎的眼睛，所以汴水东流胡眼纹这一句描绘的是汴水向东流去的景象。汴水向东流去，河水泛着很细的水波纹，犹如老虎眼睛上独特的纹理。这一句可以说既展现了水波的细腻之美，又勾勒出了汴水流动的姿态，仿佛让人看到了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汴水。第二句，清淮小色鸭头春，淮就是淮河，刘禹锡曾经担任过河州刺史，河州就是现在安徽马鞍山市河县，北面与淮河相邻。在唐朝有一种绿色被称之为鸭头绿，这一颜色的名称来源于绿头鸭的头部羽毛颜色，既指那种如绿头野鸭羽毛般的绿色，又象征着一种折光变色现象。在阳光下，鸭头绿仿佛能幻化出渐变的色泽，与绿头野鸭的羽毛相似，美丽而富有诗意。唐宋时期，很多诗人用鸭绿来形容水色之美，比如李白的《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出坡胚》。这两句的意思是说，遥看汉水像鸭头绿一样的颜色，好像是刚酿好还未曾过滤的葡萄酒。宋朝王安石写过《寒风鸭绿淋淋起，弄日鹅黄袅袅垂》，这些诗句都展现了鸭头绿作为水色的独特魅力。鸭头绿在文学作品中被用来形容水色之美，或者直接作为春水的代称。所以诗中的这句“清淮小色鸭头春”的意思是，清清的淮河水在早晨就显露出鸭头绿的颜色。这一句可以说描绘出江淮流域清澈明亮的水色。尽管刘禹锡并没有直接使用描述色彩的词汇，却达到了以色传情、以色绘景的艺术效果。最后两句，“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人。”这两句可以说是刘禹锡触景生情发出的人生感慨，意思是您看渡口流水淘沙的地方渡过了人世间多少人。这组诗是刘禹锡晚期的作品，可以说生命已经走了一大半，见识多了，理解也更深刻了，思想也更豁达了。看看来时路，即使不是千疮百孔，也是痕迹斑斑。成功者笑傲江湖，失败者折戟沉沙，可是一切都过去了，谁还不是都要经过人生的最后一个渡口。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这是杨宗纬带来的《越过山丘》。我们知道李宗盛也有一首歌叫《山丘》， 如果李宗盛的山丘说的是历尽千辛万苦越过无人等候的山丘才惊醒已经到了中年的哀愁，那么杨宗纬演唱的越过山丘则是翻越山丘之后看淡的人生。人不过一世，会爱上也能放下，会在乎也终会释然。无论是19岁的忧愁迷茫，或是60岁的等待和微笑，一点一滴都是人生的宝藏。歌里唱道，去到60岁的渡口，等着被一条小船接走，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

月亮湾渡口，渡口又这么神乎将下来，还没有遇见过正正经经的渡口。早听人讲，丹江一带这荒野的山地，渡口不仅仅是为了摆渡，而是一个最好的安乐处。船只在这里停泊，旅人在这里食宿，物产在这里云集。这石崖上的月亮，便一定是随我走了多日的月亮。或许这里是它的窝巢，它是早早就奔这里来了，回来在这里等着我了。节选自贾平凹的散文《一个有月亮的渡口》。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王鹤野和王铮亮带来的《月亮照山川》，歌曲描绘了一个在大山里坚持求学的少年的形象，歌词中的月光化作照亮山区少年求学路的希望之光。正如唐代诗人曹松所言，直到天头天尽处，不曾思照一人家。这抹月色跨越山海洒落，从无偏私，成为了

少年眼中不息的灯盏，在命运里找出通向星辰的路。另外，节目开始我们还听到了作家贾平凹的散文《一个有月亮的渡口》中的节选，文中小小的渡口的所见所闻，也是作者对生活本质的思考。好，小光继续和您一起来品读古诗词里的渡口。我们之前说过，金就是渡口的意思，有个词叫做问津，它的本意就是向渡船者询问渡口，语义可以追溯到《论语》中子路问津的故事。传说孔子带领弟子在去楚国的途中被一条河挡住了去路，就是找不到渡口。这时看到不远处有两位老人在锄地，这两位老人是当时隐居在这里的高士长举和杰逆。孔子派弟子子路前去请教渡口的位置，长举得知坐在车上的是孔子后，便用嘲笑的口吻说，他不是生而知之吗？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呀，还来问我们这些种地的人干嘛。子路又去问杰逆，杰逆说，当今天下大乱，犹如滔滔洪水，谁能改变这世道呢？你与其跟着那个总是躲避坏人的人到处游历，倒不如跟着我们避开乱世，做个隐士吧。孔子听后告诉弟子，人是不能同飞鸟走兽为伍的，鸟是飞的，在天空中可以自由飞翔，兽是山林中的，可以无忧无虑地行走，人各有志，只有各走各的路好了。可是我们不同世上的人打交道，还同谁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符合正道，我也没有必要这么辛苦周游列国，力图改变这个乱世了。后来在农夫的指点下，孔子和他的弟子终于找到了渡口，过了河。子路问津和指点迷津也就成为孔子周游列国历程中为后世留下的典故。这个典故表面上是在打听渡口，实际上隐喻他们正在探寻人生渡口和救世道路，同时展现了孔子对人生观、价值观、宇宙观的探索与考量。不管孔子在周游列国中推广自己儒家思想的结果如何，但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走了一条连君子都不敢去走的道路。后来魏晋时期的陶渊明在他的《桃花源记》中说，南阳刘子骥在寻桃花源无果后，后随无问津者。桃花源本是一种理想，寄托着乱离时代人们的美好愿望，所以他因难以寻觅而终至无人问津，也就合乎情理了。也是因为陶渊明的这篇桃花源记，由此又在孔子的子路问津和指点迷津的基础上，产生出了成语无人问津。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这是熊天平和齐秦带来的一首《渔人码头》。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码头上微弱的光亮，渔舟摇曳，海风轻拂，波涛汹涌，以及那个执着守候爱情的背影，弥漫着一种孤寂和无助的情绪。这世间有多少人坚守在自己信仰的渡口码头？有人说他们是愚蠢之人，可是他们不知，苏轼拜见恩师欧阳修时曾在文中说，大勇若怯，大智若愚。最勇敢的人看外表好像很胆怯的样子，最聪明的人看外表又好像很愚笨的样子。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千年古诗词里的渡口。唐天宝十二年，张继考中了进士，可两年后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仓皇逃亡蜀地。因为当时江南政局比较安定，所以不少文人纷纷逃到江浙一带避乱，其中也包括张继。一个秋天的夜晚，张继泊舟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秋夜优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客子，使他领略到了一种情味隽永的诗意美，写下了《枫桥夜泊》这首意境清远的小诗。这首写在枫桥岸边的诗作也成为苏州城千年的名片。
1: 《枫桥夜泊》，唐·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刚刚您听到的是费玉清带来的《涛声依旧》，这首歌里引用了唐朝诗人张继写的诗作《枫桥夜泊》。小光继续和您来品读千年古诗词里的渡口。在古代，人们想要过江河只能通过摆渡，无论是宽阔的长江黄河还是几丈窄的小河，每隔一段距离都会有一个渡口，比如黄河沿岸的枫林渡、孟津渡、龙门渡，长江沿岸的瓜州渡、五马渡、西进渡等。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历史上长江沿岸著名的渡口瓜州渡。瓜州古渡位于江苏扬州大运河下游，与长江交汇处，镇江的金山寺与瓜州古渡隔江相对。唐朝诗人白居易在词中说：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宋朝诗人王安石说：京口瓜州

0: 一水间，中山之歌数重山。唐代高僧鉴真就从瓜州渡起航东渡日本。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也发生在瓜州渡。历代文人墨客途经瓜州渡都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作。下面我们来欣赏宋朝爱国诗人陆游老年时所写的一首诗作《书愤》。宋孝宗淳熙十三年的春天时，61岁的陆游已经回到老家浙江绍兴。如此一个心系家国的爱国诗人，面对镜子看着苍老的面容，于是郁愤之情喷薄而出，写出了这首《书愤》。书愤就是书写愤怒或者抒发悲愤之情。在这首诗里，陆游也提到了瓜州渡，那是他曾经为国战斗过的地方。
1: 书愤，宋，陆游。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
2: 他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67集。
3: 白昼终于莅临，天光敞开，陡峭的山峰轮廓渐次浮现。郭焕金唤醒了叶雨露，由于整张被子裹在他的身上，他像一只蚕蛹，好不容易才清醒，喃喃地说：“
4: 班长，你睡得可好？”“
5: 嗯，好。”
3: 郭焕金简短回答，忽略快被冻死的那一段，他睡得不错。
4: 我们还要自己做饭吗？
3: 郭焕金依然以单字回答：“
5: 是。”
3: 腮帮子内侧软肉硬如铁皮核桃，多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4: 班长，你再去央告楚军医讨点糖来，咱们就不用破冰煮水吃半生不熟的大米粒了。
3: 郭焕金拒绝说：“
5: 不去。”“
4: 你求求他。”“
5: 他不会给。”“
4: 楚军医对你挺好，或许能卖你个面子。”
3: 郭焕金吃力地说出更长的话。“
5: 那我更不能求他。”“
3: 这不是求不求的事儿，楚军医除了救人已没有多余的糖果了。”叶雨露因为郭焕金不拿糖气哼哼不吭声了。郭焕金不解释，几近绝望望着远山。渺小的单兵，壮阔的高原，天地间持续不断释放压迫感和威慑感，带来无比浓重的苍凉。女兵们胡乱把大米粒生填进嘴里，米粒将略温的嘴唇冻结，难以下咽，但聊胜于无。再次出发，楚池走上前，回头观察着郭焕金，见他萎靡不振，就说道：“
6: 你全身所有零件都在吗？”“
5: 在。”“
6: 部队情况不容乐观，你得打起精神来。眼下战友们尤为需要你，
3: 今日征程尤为险恶，将穿越无人。

0: 区。无人区不仅无人，且无水、无活物、无柴草。途经最后一道冰河时，指挥部命令单兵们凿出冰砖，背在背包上，确保没水时融冰化水，维持生命。无人区没有燃料，生火要用事先备好的野牦牛粪，粪有限，每人分得巴掌大一块。郭焕金看着那块如植物标本的丝缕状粪便，心里嘀咕，就算他全力以赴贡献所有热量，大概只够把百十米粒煮个半生不熟。行军在蓝天和狰狞岩石间的缝隙穿插，自己做饭已通过班务会强调自力更生，一天又一天。平原上的国人基本身处北温带，对酷寒没有太多感知和敬畏。同等纬度上，高原会轻而易举地修正你对大自然的轻慢。爬山，整整一个上午，一直在向上倾斜的坡度中跋涉。登山这事儿，伟大之处或许正在于，只要坚持，终能攀顶。好不容易到达顶峰之后，旋即下山。下山时，不停重复膝盖全方位扭曲，鞋腔里的脚趾抵死抓握地面，每一寸骨头都在粘结和撕裂中打滚，换来山脊高度的寸寸降低。之前辛苦爬升数小时积攒起来的垂直高程，在腰椎、膝盖、踝骨、指骨粉碎般疼痛中悄然流失。越来越浓的雾，越来越刺骨的冷，除了紧紧跟随前人背影，无法辨识方向。路也是毫无章法，时而冻土，时而严厉。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大片冰砌石漏斗般铺开在山路，杂乱的黑岩粒如史前巨蟒，凝恶地从山顶铺陈而下。在高原，冰砌石并不罕见，凡有雪峰，必有此怪如影随形。但这斜面规模之大，形状之恶，令人胆寒。石块层叠，有黑锃亮，是冰川千百万年心血磨砺而成。雪峰簇拥，巍然挺立，尖锐的峰顶，分裂的冰川，令人窒息，无涯征程，令人呆滞茫然。郭焕金的背包已由楚医生背负，但十字包、手枪、干粮袋、军挎包等负载物仍极其沉重。裹身缠绕的各种袋子像一根根烧红的铁丝，透过重重衣物勒进皮肉，深打骨骼。
1: 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68集。
1: 郭焕金又一次想到景自怜，即使是苛刻的景教官也无话可说吧。死的方向确定后，其后步骤也需缜密，找到凝立悬崖，要足够高，深达100米以上，一摔必死。崖下岩石要犬牙交错，锐锋无比，绝不可覆盖厚厚积雪。有雪垫底，能把你摔得脑震荡，摔裂四肢百骸，却不能保证你一摔必死。部队有优良传统，有人落崖必千方百计寻找救护，牵连战友们劳顿，实为最后的罪过。综上分析，郭焕金最终谋定上等的自戕之地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悬崖足够高，坠下必死；第二，崖下犬牙交错，能一举戳透心肺，血流成河；第三，无法实施任何形式的救援，所有人都望洋兴叹；第四，没有第四了，准确地讲，用不着第四。以上三条，计划成功的把握当在99%之上，剩下的就是寻找万全场所，完美实施自戕。郭焕金本以为活着不易，死相对简单，却不想真要寻死也是周密工程，无法一蹴而就。前进中视野相当有限，麦青青随楚军医去救治伤员，郭焕金跟在门可栓的身后，想越过这具臃肿高大的身影一览周围地形，几无可能。迷雾来袭，能见度很差，再不赶紧赴死，白白耽误时间，积攒无谓的痛苦。终于他寻觅到理想的死亡之地，左手边是深不见底的冰崖，看不清具体深度，但100米以上没问题。右手边是壁立雪峰，摇摇欲坠的积雪让人不敢久视，甚至害怕投来的目光造成压力，导致大规模的雪崩。好了，就这儿吧， 天造地设，羊座狡猾，就是坠崖，极不可能被人发现。即使有人瞅见，也不敢大声呼喊，怕共振引得积雪坠落，发生雪崩。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他坠崖的万分之一秒，双脚滑落。距离死亡如此之近，脚下一歪，身体随之趔趄，便大功告成。下落过程会有轻微失重感吧？片刻之后即是永恒。席卷全身的痛苦即将豁然消失，多么令人神往的前景！摆脱一切苦难的终极大法，原来唾手可得。死亡念头一旦孵化成雨，便生龙活虎，所向披靡。郭焕金被死亡诱惑，充满飞翔的向往。时间不等人，高原夜色迅猛袭来，毫不拖泥带水。幸好险路并非稍纵即逝，颇有长度。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冰崖，一边是壁立千仞的雪山。贴着山根的小路，如同抖落的羊肠，细窄蜿蜒，湿滑。也许坚冰开辟此路时只是路面减色，随着重重叠叠，脚步碾压，如同铁杵磨出的针，表层晶亮，熠熠生辉，踩踏上去如同在玻璃上舞蹈，完全找不到脚掌的附着点。道路仅容单兵侧过，且彼此间距较远，也就是说，纵使郭焕金以非常明显的自戕姿态主动坠落深崖，也没人看得清。就算有人生出疑虑，也一定以为是自己缺氧导致的眼花。绝好的觅死之地呀！郭焕金本来还想面对父母方向稍稍点下头算是告别，但四野迷茫，路阻且长，根本无法判断方位，想想还是算了。要说一点遗憾也没有，也不尽然。曾想过千军万马前与君并肩立，九曲黄泉中陪君生死行，那个人举重若轻地放下了。虽然也曾有念头一晃，会不会是误会呢？但不断跳动的菠萝罐头锅扰他混乱，现在命运即将画上句号，这些都不再重要。原因不重要，结果也不重要，我和你就此别过。好，到此为止，绝不迟延。正当郭焕金义无反顾抬起脚马上就要踩空时，猛然想到，
3: 不顾一切的坠落，砸撞猛烈，会不会损毁随身装备啊？
1: 念头

0: 我处事，别了楚君逸，我辜负了你的培养，抱歉。别了尊敬的龙部长，别了我朝夕与共的战友们，
1: 别了我亲爱的父母，别了侠肝义胆的老郭厨师，别了楚君一，我辜负了你的培养，抱歉。别了尊敬的龙部长，别了我朝夕与共的战友们。郭焕金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甚至跃跃欲试，他非常肯定很快他就再也不用吃力。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 你呼吸，全力隐忍，百般痛苦都会在死亡的面前握手言欢。郭焕金轻轻地把脚尖探向悬崖，脚失去支撑点，陡然腾空，他再接再厉，迅即将整个脚掌蹬离冰路。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动作，将肩上的红十字香皮带一把撸下，甩至一旁。就在他以为马上可以纵身一跃品尝飞离滋味的时候，身体被一股极大的力量狠狠拽向山峦的一侧，眼前似有岩浆爆发，烟红一片，狂躁呵斥，震耳欲聋。
3: 你做什么？
1: 郭焕金回头，之前他已放弃观察周围的人，他已无丝毫能量，生命漂浮于浊浪之上，像水银珠般无意识在滚动。高原用仅存的微亮暮色将眼前的俊颜极度放大，这张脸距离自己如此之近，简直像是从天而降。楚直，不知何时他医治完伤病员返回队列，为了更好保护郭焕金，楚军医默不作声跟在他的身后。郭焕金因极度倦怠一直没有回头。郭焕金欲言又止，总不能如实说我寻死。
0: 我
1: 楚直火眼金睛，无需回答，已全然明白他的用心。恰逢此时前方传来就地休息的军号声，越来越浓的夜雾扑来，如灰纱覆面，看不清彼此的表情。行军途中小休息仅十分钟，时间长了怕静止不动的单兵被冻伤，路面极窄，只能背靠雪崖，将僵硬的双腿伸直稍作歇息，穿着胶鞋的脚悬在半空中瞬间冻僵。按照规定，休息时的第一个动作便是换上毛皮鞋。楚直换好鞋，才看见郭焕金一动不动坐于小路上，脚上依然穿着解放鞋。楚直强硬地说：
3: 换鞋。
0: 不换。
1: 郭焕金抱着必死的决心，脚是否冻伤完全不在考虑范围，脑海中盘旋的唯一念头就是赶快结束休息，队伍继续前行，他会在前方不远处干脆利落地完成死亡计划。如果说刚才楚直看到郭焕金试图摘

0: 下红十字箱滑向悬崖边缘的危险动作还只是怀疑，此时拒绝换鞋的举动让他确认无疑。楚军医二话不说俯下身去凑近了郭焕金。
1: 你
0: 郭焕金虽然万念俱灰，但楚军医的行为仍是让他一怔。楚军医拒不回答，郭焕金闪身说：
1: 你干什么？
2: 别动，再乱动你就掉崖底下了。
0: 郭焕金根本不在乎掉下去，持续受冻使他嘴唇青紫，身脉瘀滞，积成僵尸，求生欲全无。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小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名探，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0: 第186集。
1: 江冲端起了茶杯，再次邀请长荣喝茶，而且有意无意地提起前些日子周义公的御前会议。啊，长冲冲啊，听说周义公御前会议之后，太子埋怨皇上不让他西征啊，可有此事？长荣很吃惊，急着问：“哎呀，大人是如何知道的？”江冲微微一笑，不谙世故的小长荣终于顺着自己的思路来了，可他不急于追问，继续创造着宽松的氛围，老于世故的一笑：“哎呀，父子之间发生一点争论，本属常理，用不着大惊小怪嘛。”长荣的心里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渐渐松弛了，虽然他所说的都是些零碎的东西，可对江冲来说，几乎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是有价值的，都可以跟他正在查的巫蛊一案联系起来。看着时间不早了，江冲起身：“哎，公公稍坐一会儿啊，本官去就来。”长荣也赶紧站起身来一抱拳：“大人请便。”可江冲这一去就过了许久，长荣等得急了，正要向府令询问，却见从门外冲进来几个廷尉府役模样的人，不由分说就将长荣压倒在地。哎，干什么？你们竟敢私自绑架太子府的皇门，你们不怕死吗？”就听厅外一阵大笑，江冲进来了，他已是另外一副脸色，眼里充满了轻蔑，连说话的声音好似都带着嘲笑：“你是太子府的皇门吗？竟敢私议太子，论律该斩，把口供拿给他看。”府役捧着笔录，长荣粗粗浏览一遍，浑身筛糠般的抖个不停。那上面记录的不是别的，就是刚才他所谈的有关太子议论皇上的细节。只要是口供到了太子手里，他是必死无疑呀。哎呀，此时长荣才明白他掉进了一个预设的陷阱，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呢。这一切都与他那个奉为义父的苏文有密切的关系。他冷汗淋漓地看着江冲，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在他画押之后，江冲立即让府役们放开长荣，说话的语气比刚才还要和气，几乎每个字都含着对年轻人的关爱。“公公，本官知道您与苏总管情同父子，我怎么会加害朋友的义子呢？至于刚才所言，本官暂且放到这里啊，你只要按照本官的吩咐去做，不但毫发无损，说不定有一天也会像司马迁那样弄个中书令站着啊。好了，这次让公公受屈了，本官还有事要处理，具体事宜府令会向你说明的。”听见江冲出门的脚步声音，长荣颓然地低下了头。转眼间，刘彻离开京都三个多月了，时序已到了八月。自送走父皇后，刘据一直处在心绪不宁的彷徨中。那天，看着浩荡的车队驶上咸阳北园，他才收回忧郁的目光。他想说的话太多了，可是父皇却没给他机会。在刘彻离开京城的日子里，尽管讲述春秋的活动仍在博望院按部就班的继续，尽管每日都有大臣前来请示朝事，可刘据的精神却无论如何也集中不起来。他挥不去父子相别时的冰冷，他感觉许久以来所担心的事似乎都在日益临近，因此在实德讲书时他常常走神。实德担任太子太傅比较晚，面对的是而立之年的刘据。刘据对军国大事不仅关注，而且总是与史在前世比较，形成自己的见解，这给他留下了博学慎思的印象，也使得他不得不调整教授方法，更趋向于从微言切入，从一时一事引发议论。

刘据对这种方法很是喜欢，他们的议论常常碰出智慧的火花，这比之过去更实事求是，更心地默契，两个人的关系也渐渐超越了君臣和师生，而带了挚友的意味。可这超乎师生的关系发展下来，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拾得的情感在不知不觉间就向刘据一边倾斜，他也顺着太子的思路而对皇上的朝事颇有微词了。今天他们讲的是鲁隐公11年冬11月发生的一件事，禹父先想说服鲁隐公杀了自己的弟弟，让自己当宰相。当请求被拒绝后，他竟然背叛鲁隐公，转而去煽动桓公弑兄自立。拾得讲到这儿，借题发挥了一下：“殿下，一部春秋严禁兴废之礼啊，而朝之兴废则在于用人。依臣看来，这鲁隐公兄弟都算不上明君。像禹父这样的乱臣贼子，朝三暮四，无非图私利耳。可是他们却不能识其面目，难免不祸其萧墙啊。”可是拾得却没有从刘据那儿得到满意的回应，等来的却是沉默。拾得不满足，站起来施了一礼，再问：“殿下以为然否？”刘据这才从沉思当中醒过来，不禁捻然一笑：“啊，刚才本宫想起一件事，故而失态，请太傅见谅。”“哦，殿下想起什么了？”太傅以为江充其人如何？拾得顿觉吃惊，原来太子并未走神，而是由史想到现实。拾得掩上了门，小声说：“藏而不露，口蜜腹剑。去年公孙贺那桩案子就是他一手酿成的。”刘据站起身，临窗而立，长长的叹了口气：“哎，看窗外白云悠悠，宫娥黄门来来往往，鸟儿在老绿的槐林松柏的枝头歌唱。”他想，父皇此刻在甘泉宫一定很惬意吧。他忘不了少年时父子相亲的情景，那时母后正值青春，每年一到六月都是他父皇和母后一起在甘泉宫中度过的。在记忆中，父皇是威严的，也是慈祥的。他不能忘记10岁夏天的那一晚，父皇和他沿着甘泉宫旁的一条小径散步，坦率地说着年轻时的一些梦浪行为。阳光西斜，在山间投下浓密的树影。刘彻携刘据缓缓地走在山道上，坡很缓，天气也不那么热，时间也很充裕，他们完全不用急着转路，而将自己散淡地置于斜阳碧树之间。警婢们在身后跟着，父子似乎都可以听到彼此的心跳。话题呢倒是很分散，先是说到为君者的道德，进而又说到七国之乱。连刘彻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说到自己早年梦浪的行为上的。哈哈哈哈，人在年轻时往往虑事不足啊，朕年轻的时候也曾多有狂悖之举啊。刘据当时很吃惊，父皇竟是如此坦率。当年父皇刚把母后接过来时，两人情感甚笃，常常结伴到终南山下打猎。有一天，当他们踏着月光赶到长安城下时，城门已经关了，守门的司职在城头喊话：“皇上有旨，私自开城门者斩无赦，小吏岂敢违背皇命啊。”父皇无奈地串了串母后：“嘿，他怎么会想到有一天会被自己的诏命堵在城外呢？他没有理由违背自己颁布的法令嘛。”于是只得回头来到风河岸边寻一农家借宿。父皇轻叩柴扉，开门的是一老者，他见是一身锦袍的官员，气就不打一处来：“你们这些人呢，只知道游猎，从来就不管百姓死活，哈，现在想来借宿，

0: 除了猪圈，没地方给你们住。
1: 年轻的父皇何曾受到如此奚落，一道诏书就将阿城以南、周至以东、宜春以西的农人即墨迁徙，广袤的关中平原被扩充为上林苑。刘彻说起这段往事，笑着摇头，
0: 哎，那实是一个务农伤民之举呀。举儿，你既为太子，万不可步朕之后尘呐。
1: 父皇曾当着自己的面悔过，那曾强烈地感染了刘据。往事不堪回首，留下的只是依稀梦影。自他进入而立之年，就逐渐感受到父皇的固执和偏狭，听不进忠言，惧怕老去，多疑孤僻。这一次，他带着刘弗陵和周易夫人去了甘泉宫，把母后冷落在长安。想到母后，刘据的心就一发的苦涩。昨日在母后处当差的黄门王谦来报说，江冲率人手持皇上诏命，从御花园到寝宫，一块砖一块砖地挖掘搜索人偶，已有几位夫人因忍受不了这种侮辱，香消玉殒了。母后最后也难幸免，江冲派人把母后的寝宫折腾得凸凹不平，连放一张榻床的地方都没有了。他到底要干什么？他要将母后怎么样？这万里河山到底还姓不姓刘啊？刘据再也没有心情听石德讲授那些遥远的宫廷血腥，他将手中的春秋抛在一旁，这书本宫不读了，至时与治国相去远矣。石德于是无言。给太子当老师，他就是在刀刃上过日子，唯一的选择就是悄然退出掩上书堂的门。世上最折磨人的就是有话无处倾诉，有情无处宣泄。郁闷中的刘据下意识拨动身旁的琴弦，他说不清楚是什么力量驱使着一曲《无衣》从他的指尖流出。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姓氏，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姓氏，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姓氏，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琴声伴着歌声，如大海奔流，万马低吟，时而慷慨激昂，时而纤弱婉转。而这时候，常荣拿着一把拂尘，貌似悠然地踱着步子，时不时地注视着假山后的一丛月季，看了看没什么破绽，才又向前踱去了。转过假山就是一座小桥，他装作石履，慢慢地蹲下身，用袍居将身后的一块地方盖住，从地上掀起一块方砖，看看所埋之物安然无恙，这才放心地站了起来。迈过小桥，迎面走来一群玉面桃花的宫娥，他们见了黄门纷纷上前施礼。常荣与宫娥搭讪之后，就急着往前殿去了。在通往前殿的路上走着，他的心一刻也轻松不了，想起十几天前与江冲的会面，他仍然走不出那如噩梦般的阴影。而当府令要他在宫中埋藏人偶时，他就知道自己再也回不了头了。平心而论，自常荣到太子府以来，刘据待他十分宽容，可那一直留下他指印的供词，那就等于把枷锁套在他的身上。江冲也毫不掩饰地告诉他，此事乃是苏公公的安排。而一提起苏文，他就没有话说了。他本来是个孤儿，那年到京城来行乞，流落街头，因向店家讨要残羹而遭殴打。恰巧苏文从那里经过，为他买了饭菜，并且把他带回了家。从此，他的人生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了。苏文教他宫廷礼仪，教他怎样待人接物。一天，苏文说要送他去宫中做黄门，

0: 他虽然年少，却也知道受阉割的痛苦。可对迫切需要改变命运的他来说，这一切都不重要。何况苏文把黄门每日不离皇上左右，随时可向皇上进言的情景描绘的是那么诱人。常荣虽然不情愿，可又不得不埋人偶啊。他在心里暗下决定，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可幼稚的他哪里知道，已经没有第二次了。他的手将在长安制造一场风声鹤唳的血案。路过博望院的书堂，他听到从里面传出苍凉的琴音和低沉的吟唱。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亡于兴事，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亡于兴事，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亡于兴事，修我甲兵，与子偕行。那凄婉，那沉郁，让常荣为之动容。他不敢久听，怕自己在一瞬间动摇了决心，便急急忙忙向前殿奔去。这首《无衣》是刘据最爱的一首诗，那铿锵有力的节奏，那同仇敌忾、气壮山河的威势，都让他血脉奔张。两位大司马曾传令在军中传唱，以壮军威。可自他们去世之后，他便弦断少知音，许久不曾动过琴了。现在这歌声就在他的指尖流淌，可又有谁能解其中的情怀呢？他悲愤交加，泪如雨下，那琴弦当的一声就断了。刘据大惊，朝外面喊：“太傅，太傅！”拾得闻声赶来，见太子双手捂脸伏在琴上，还没来得及问话，侯勇就进来禀奏：“外面人声嘈杂，好像是江冲带人来搜查了。”哦，该来的还是来了。难怪琴弦断了，他是提醒本宫大祸已经临门。刘据将断弦之琴推到一边，令侯勇出去查看动静，他要拾得回避。拾得也似有预感，眼含热泪：“殿下，此时此刻老臣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开的。”刘据则强打精神劝慰：“太傅放心，清查无辜乃父皇诏命，本宫身为太子，岂能违抗？太傅在反而不便，请您暂时回避吧。”“殿下，那老臣先行告退。”走出殿门，他还是不放心，又折回来叮嘱：“殿下须当从容，才不至授人以柄啊。”拾得刚刚进入小憩的侧室，江冲的人马就呼呼啦啦地冲进太子府。羽林卫悬甲披身，直戈持戟，一个个杀气腾腾。与此同时，博望院的两厢中也冲出一群禁卫，列队整齐，剑拔弩张。侯勇手持宝剑，大喝一声：“站住！光天化日之下，何人如此大胆，竟敢闯太子府？你们不怕死吗？”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0: 第187集，
1: 一位队史上前回道：“我等奉御史大夫之命，搜查巫蛊，实是有命在身，还请詹氏见谅。”搜查巫蛊，与太子何战？这末将就不知了。末将只是奉命行事。队史虽然话音比较柔和，却仍是一兵卒朝内用来。侯勇凛然而立，对禁卫喝道：“谁敢近前一步，杀无赦！”两边都是刀光闪闪，空气骤然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在此时，书堂内传出太子的声音：“詹氏稍安勿躁，让他们进来。”禁卫哗的一步让开一条路，这时江冲匆匆赶来了。江冲可没有任何愉悦的狂悖，而是文质彬彬上前施礼：“微臣叩见太子殿下，臣奉皇上旨意，清查巫蛊一案惊动太子，臣深感惶恐。”“怎么，难道御史大夫还怀疑本宫诅咒父皇不成？”江冲拱手：“微臣不敢，微臣只是奉旨行事，还请殿下体谅臣的难处。若是在我的府中搜不出人偶，该当如何？”江冲依旧笑容可掬：“微臣亦愿殿下清白，臣也好向皇上复旨了。”这话说的是冠冕堂皇又滴水不漏，刘据自然没有阻挡的理由。羽林卫在队史的指挥下，在博望院出出进进大约一个时辰，没搜出任何东西。刘据的心中抑郁坦荡：“本宫素来严谨，江大人既是奉旨而来，不妨验看仔细，也好了却大人心中疑窦，还本宫清白。”此举正中江冲的下怀，他暗中看了看跟在太子身边的长荣，他的手微微的向后边指了指：“啊，谢殿下宽容了，微臣也是出于无奈。”说罢，他带着一干人向后花园散去。石德和侯勇急忙来到太子身边，不约而同：“殿下受惊了，江冲借诏书之威，实在是欺人太甚。”侯勇圆睁两眼：“若非殿下约束，臣早就一刀结果了他。”刘据摇头叹息：“哎，他也是奉旨行事啊。”石德知道，如果太子真的事发，他也脱不出毛那迷离目光后深藏的心机，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不愿离去：“丞相啊，江冲谋反之心已昭然若揭，太子剪出国贼，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呢、啊、丞相。”“太傅误父在焉，本相恕难从命。”“不，太子护驾之心天日可见，丞相若能助一臂之力，日后……”“哎，太傅请回吧，请先容本相奏明皇上。”“丞相，送客。”刘屈毛毫不犹豫地下了逐客令，石德就踉踉跄跄出了丞相府。的确，事情发生得太突然，让他有些措手不及。可是诛杀江冲却为他排除了一个障碍，这个令人生厌的小人一心想着攀附刘福陵，迟早会成为国贼被诛。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他需要做出慎重的抉择。早在周易中的御前会议上，他就摸清了皇上的心思，因此他断定不管太子出于何种目的，皇上都不会原谅。他发现上天就这样把消除太子的机遇降在他面前了。在与石德说话的时候，他的思绪就一直在高速运转，他对自己在这场事变中的角色已有了清醒的认知。太傅一走，他就立即传来长史，要他连夜奔往甘泉宫，向皇上禀奏京城事变的情况。酉时三刻一过，刘屈毛的车驾就已停在北军大营的门口了。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去。
1: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洗澡对于当代人来说，不仅是一种清洁的手段，更是一个难得的放松和思考人生的好时间。而且现在几乎每家都有热水器，洗个澡也格外方便。有的朋友甚至养成了出门前、回家后都洗个澡的习惯。下面的时间当中，许巍和您分享，想洗个干净健康的澡，有哪些坑要注意躲避。正常的皮脂能够保持皮肤的湿润、柔韧和屏障功能，稳定的菌群对皮肤的免疫功能也至关重要。过度清洁会对它们产生损伤。每天大量出汗或暴露在大量油烟、灰尘之中的人，有必要天天洗一下。已经出现皮肤干痒问题的人，可以在每天洗脸、洗屁股的前提之下，适当的减少洗澡频率。很多人喜欢经常去搓澡，觉得搓下来的灰越多越好，其实并没有必要。这种传统可能是过去冬天洗澡的机会很少，难得洗澡要彻底洗干净，再加上它特殊的文化意趣和痛觉使人兴奋的原因，才保留了下来。还是应该温柔地对待皮肤，不建议经常用搓澡巾、泡沫球和刷子，因为会损害皮肤的角质层。就算是对于背部痤疮严重的患者，美国皮肤科学会也强调过度搓澡不会带来任何帮助，反而会让皮肤更容易感染。另外，用清洁效果太强的沐浴露洗澡，特别有抗菌、香氛等关键词的，往往有额外的刺激性，会破坏皮肤的油脂平衡。这些强力清洁的手段会让皮肤变得干痒、敏感，更容易感染和过敏。洗澡时间不宜过长，美国皮肤科学会建议最好把洗澡时间控制在5到15分钟，最多也不要超过20分钟。洗澡过久除了会伤害皮肤，在通风不佳的浴室过久，还容易出现喘不上气、胸闷、四肢乏力、头晕的情况。很多公共澡堂通风设施过少，空间狭小，空气不流通，这种情况下要格外小心。另外，热水或蒸汽会使

0: 血液集中到皮肤，血流变快，脑部容易产生轻微的供血不足，因而出现头晕。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贫血的朋友要格外小心。一般出现轻微的症状，就最好离开洗澡间，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下适当缓解。继续来说洗澡的水温，水温不宜过热，40摄氏度左右比较合适。过高的水温会破坏皮肤的角质层，还会在洗完澡之后加剧皮肤水分的蒸发。南方的朋友如果实在觉得冷，想调高点温度洗澡，最好不要边洗澡边洗脸，就是别让花洒直接喷热水到脸上。长期用过热的水洗脸会导致脸部皮肤更易敏感。另外啊，很多成年人不觉得烫的水，儿童因为皮肤娇嫩会觉得很烫，多询问孩子的感受，不要强迫用自己觉得合适的温度给孩子来洗澡。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对于温度的感知没那么灵敏，要小心长时间接触热水造成低温烫伤。浴室因为装的是地砖，家常常有积水，成为了家里最容易发生跌倒的地方。之前也常常能看到新闻报道有明星摔倒，而且后果呢也是很严重的。那为了防止滑倒，最好在洗手池前、浴缸边、淋浴间里边放置吸盘式防滑垫。一般的防滑垫容易移动，反倒是会带来额外风险。如果家中有老年人，建议在浴室安装浴椅扶手，平时注意监测血压血糖，有异常及时就医。洗澡时也要更小心一点，最好有家人陪同，起码出现意外能够及时获得救助。最后，洗澡时还要注意警惕洗澡设备、环境是否卫生。油腻的浴帘、掉漆的花洒、潮湿的毛巾、老旧的热水器、离马桶很近的牙刷、很久没刷的地砖，这些都会让你越洗越脏。对于很多人来说，洗完澡十分钟内涂抹保湿霜也很重要。女生的肤质呢，一般分为油性、干性和混合性质，三种不同的肤质适用于三种不同质地的身体乳。油性肤质的女生，皮肤的新陈代谢能力强，分泌的油脂比较旺盛，所以皮肤上覆盖的人体天然油脂偏多，对于身体乳的补水保湿效果要求并不是很多，更多的需要身体乳中的营养成分来增加肤色的润滑度，所以选择液体状的身体乳就足以达到保养功效了。干性肤质可以和油性肤质形成恰好的对比，我们可以理解为干性肤质的女生皮肤新陈代谢的能力差，皮肤干燥缺水，需要多使用乳霜状身体乳来加速老皮的代谢，为肌肤补充充足的水分。混合性的皮肤其实是最好打理的，肌肤不会太干也不会太油，所以使用质地恰到好处的乳液状身体乳就足够了。我们的皮肤在洗完澡之后会处于一个毛孔大张的状态，整体的皮肤经过清洁以后会存在一定的水分流失。洗澡后十分钟，我们已经擦干了身体皮肤表面残留的水分，此时的肌底其实是非常缺水的。如果拖太久都不擦身体乳，那势必会让皮肤干燥、缺水，甚至起皮。要想发挥身体乳的最大功效，还得掌握好涂抹身体乳的用量。如果是挤压形式的身体乳，一般2到3泵就足以涂抹手臂和双腿。太多的用量反倒会让我们的皮肤吸收产生压力。如果是乳霜质地的身体乳，还容易堵塞毛孔，让皮肤变得油腻。涂抹身体乳的手法一定要记得要用打圈的方式，让皮肤摩擦生热，促进毛孔张开，身体乳的吸收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 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从小就听家长说，生病不能吃发物，相信很多人对发物的认知还是比较模糊的，只知道生病的时候不能吃，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吃。而且有些食物，这部分人吃是发物，另外一些人吃就不算发物。而且所谓的发物好像是中医特色，现代医学压根儿就没有发物这个概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发物到底能不能吃，什么样的食物才算是发物。发物这个概念在民间流传许久，最著名的典故当属朱元璋杀徐达的故事。据说当年朱元璋想要除掉大将徐达，便给生疮的他赐予了发物鹅肉，徐达吃了之后不久便身亡了。其实这个传言最早出自明代笔记小说，并无正史记载，清代史学家在转述时也认为是无稽之谈，却被当作朱元璋毒辣的证据被广为流传。为什么说古代人会觉得牛羊肉、鹅肉、鸡肉、鲤鱼、海鲜等等食物是发物呢？评价这些说法，我们得回溯到当初的年代，可能是以下的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蛋白质多。古时候的人根本吃不到什么肉，稍微吃点肉，蛋白质摄入多点儿，蛋白质较为明显的热效应就会让他们感觉到很新奇。第二个原因，热量高。吃完之后血糖升高，进而带来一些性激素水平的升高，引起身体的异常反应。第三个原因，味道刺激。山能快速补充水分，止痛的电解质水迅速大热，脉动、农夫山泉、外星人等不少品牌都卖断了货。所谓电解质，其实指的是人体体液当中以离子形态存在的无机盐物质，包括钾离子、钠离子、氯离子、钙离子、镁离子等等。电解质水的实际作用主要有三点，补充水分、补充微量元素以及维持渗透压平衡。在发烧的过程中，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有利于保持患者内环境的稳定。电解质水并不是智商税，它是有一定功效的。补水可以让嗓子湿润，缓解咳嗽带来的不适感。电解质在发烧的过程当中可以调节身体代谢功能，保持体内电解质稳定性，对发烧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也没有网上疯传的那么神奇。电解质水最早起源于美国，1965年为保证橄榄球队员在夏季湿热的赛场上不脱水，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尝试在其中添加电解质成分。百事可乐旗下的加德乐在美国占有运动饮料行业超 80% 的份额，是 NBA 联盟的指定饮料。此前基本上是运动员或高温作业的人群需要饮用电解质饮品。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食品都富含电解质，比如椰子水、紫菜、菠菜含有钾元素，喝盐水都可以补充电解质，在家用糖盐水也可以，并不是人人需要补充电解质水，总之不用太紧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了正确认识发物以及怎样科学使用补液盐。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4: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3: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4: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3: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4: 2026，949与你
5: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